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3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6到9.5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4线往东7.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静静，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好嘞，8:04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在行车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台74线，也就是呢往西往彰化的方向市政路匝道前内侧，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好，这是呢在往西的方向啊，也就是过了朝马路这地方内侧呢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塞车。国道四号的部分也是有事故，国道四号的事故呢是在往清水的方向，也就是呢靠近中港系统内侧，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其中有一部撞上了护栏啊，所以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刚刚有朋友们说有些路段还在下雨啊，所以呢要请您特别的注意一下。来，国道四号也就是呢往西往清水靠近中港系统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部撞上了护栏，在处理当中。那在省道的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往西那个什么台中交通大队呢，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说是在西屯二啊，好，来往西西屯二这沿线路段发生了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侧车道。好，很多朋友们也提供了这个路况，非常谢谢。好，那么这是呢在 9.9 公里处，在往彰化的方向西屯二的地方

9.9公里啊，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现在呢，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在台大雅系统，大雅系统它是从中彰这里的衔接上去，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丰原交流道，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不等。比较北部的路段呢，就是在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至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爱这里爱注意哦。啊，对啦，有些那个朋友说哈，哦，这个是志工妈妈吗？好，志工妈妈工哈，志工妈妈说，这个拜托小朋友哦，有时候那个外面下雨。下雨的话，那个比如说那种校门口哦，真的有时候把车子停得太久，很容易塞车啊。那么，所以有志工妈妈就讲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也是用好那个让孩子准备好雨具，让他走下车都没有关系啊？因为如果说在那个门口都塞住了啊，这个等着孩子呢，就是怕孩子淋雨，然后不让孩子多走一点路，哎，这样子好像也会造成后方的驾驶朋友哈，可能在行车上面不仅是危险，而且很容易塞车啊。那么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让孩子淋点雨，可能也是一种锻炼啊。那么甚至呢，也可以帮助孩子，哎，好像呢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也准备好一些的东西啊。的确啦，这个是疼惜啦。爸爸妈妈都会疼惜我们自己嘛，都会疼惜自己的孩子啊。但是有时候如果造成了他人的不便，甚至会造成危险哦，可能这样就不好咯。好，好了，所以呢，这个志工妈妈哈，她说呢，她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我了解，我了解哈。而且呢，有时候啊，你做好像是那个指挥交通，还会被骂，有没有？在那个校门口啊，当指挥的时候啊，有时候还会被骂呢啊。好，来郑军，郑军早安。还有那个郑伟哦，对，郑伟说，我们刚才讲便当的事情。政委说，幼儿园都不用怕肚子饿，我还三呢，还四嘞，肚子饿。好，来淑华，淑华也是吃蒸便当时代长大的。对啊，其实我们都蒸过便当，还抬过便当嘞哈。那有时候呢，那个上课的时候，到了快要到中午时刻，你会看到一般的那个值日生把那个便当这样抬过去，抬过去，心早就飞了。不过呢，有时候呢，不小心还会听到锵锵锵锵锵锵，你就会知道有人抬便当，抬到那个便当掉在地上，哎呦，带起短掉，哎，那个真的很紧张哎，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雅欣，早安。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啊。大里一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多，以及西屯二这里有事故在处理哦。

这首歌是殷正阳、万芳、王伯森、洪瑞香的《人间有爱》。在这个爱的歌当中，永元就问了：谁每天都要去杀便当？

0: 非常有爱的一首歌，人间有爱。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新竹，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新竹系统一路往北，还有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啊，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是慢的。好，来，目前呢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到西屯路啊，这里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西屯二这沿线路段，它这边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它内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整个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好，那么这是呢在省道的台七十四线西屯二，也就是呢往西的方向，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也就是靠近中港系统内侧，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这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往清水四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其中有一部撞上了护栏。来，张艾嘉的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1: 我爬

0: 张艾嘉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了。
1: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0: 来，目前国道路况，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区交控的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2: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 3.9K， 在中港系统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那现场目前现场是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拖吊作业，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在目前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王田到台中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也是单纯的车多。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接下来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要转台七四，目前受到台七四车多的影响，那目前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出口是有排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7 到 144.4， 在三义到桐庐路段，那目前是在内车道有一个护栏修复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晚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49.7到248，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机装施作的安装工程，那这施工会预计做到今天晚上的10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24到156，在大山到院里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防眩柱的安装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在南向的184.3到185，在龙井路段，然后在外车道有个护栏新设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也是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7到22K，在丰市到潭子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隧道机电的施工保养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有几个封闭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进行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园林入口，那今天是会封闭从西湖方向要进入园林北上入口的匝道。那第三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院里或者是苗栗入口，那它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进入苗栗北向入口的匝道。那最后一个是也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四号

0: 方向的省钢入口。那今天会封闭从省钢方向要进入省钢东向入口的匝道。那今天晚上就是有四个匝道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嗯哼。
0: 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稍早在就是中部小区有下雨的状况，那也导致说早上的事故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所以中港系统的事故还在处理嘛？哈，
0: 对，
1: 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对，好的，好，那今天晚上呢也是有很多施工啊，像国三的民间、国一的苗栗啊，都是有工程的哈。好，所以大家都特别注意。非常谢谢易安，谢谢你哦。好，谢谢，拜拜。好，而且我还看到说哦，还有第十二届的国道智慧创意竞赛起跑是什么AI 科技创意，总奖金是60万呢。好啦，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那个高速公路的1968的资讯啊、哦、资讯这个讯息呢官网去看一下啊、哦、有一个创意竞赛的奖项。来8点22分。诶，为什么我那个今天看到数字的时候我都觉得数字跟我很不熟，他平常就已经很不熟，今天完全不理我，我念不出来那个数字，就觉得好。所以呢如果说齁、哦、朋友哪些工齁、哦、我有时候会把那个时间念错的时候大家提醒我，因为我会不自觉的我就跟数字非常的不熟。好，有时候我都会在讲到说明明人家现在八点，我讲到九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然后就朋友说现在是八点，现在是八点，好，然后又吓到其他的那个驾驶朋友齁、哦。好啦，所以呢一定要跟我讲一下齁、哦，哪些工哈，哇工唔掉啊，一定要跟我说一下啦。好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呢是有工程。那么另外台中市的中科路、广福路桥、中科路桥往中科方向也是车多。台74线啊，刚刚我们接获到再往西，也就是 9.9 公里西屯二路段，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这是呢在台74线。西屯二的地方，也就是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哦，那么终于排除之后呢，在整个行车速度呢，也都会慢慢的消化。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您在西屯这沿线路段，再有点耐心喽啊，因为这个事故刚刚排除。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这沿线路段开始出现车潮。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朋友们如果您在这里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哦，因为开始出现车潮，这有可能是有工程在这里啊哈。好，所以呢也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新竹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哩。哦，我今天在讲到说呢，那个带便当、抬便当，还有那个蒸便当，很多朋友都有记忆耶。啊，那么阿莹说呢，小时候她有带过铁盒便当，就是那个铁路便当吗？哦，哎，铁路便当也有。对，以前我们的便当是那种铁盒子的，对不对？哈，那现在都是营养午餐。好，所以那个铁盒子真的是很有回忆啊、哦。好，那个珍珍应该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带便当了哈。好，来治愈说，对呀、啊，他说呢，现在时代真的很不一样了啊，所以呢，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那种值日生抬便当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哎、欸，我记得好像国高中生好像还是有蒸便当的，学校还是有蒸便当哈、哦，那还是有人抬便当，不过呢，大部分都是营养午餐会比较多了啦哈、哦。好嘞。宋念宇的以为你还在，我们一直都在都在都在练声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阿华师1、2、3，哈哈哈。
2: 我才想起，
1: 谢谢陈梅啾咪。

8:28，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是落在20，还有呢，在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其实它现在从太原开始堵车了，太原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台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都是大的。乌日快关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喽。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乌日成功路段啊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所以王田往北，还有呢在王田过后五泉溪之前，这里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龙哥，那个陈梅姐姐呢要问你说，你记不记得以前台铁有最早的铝盒便当，吃完还会回收，而且那个对号快车还有冲泡茶叶服务哦。有好像那个学那个技术有没有，那个冲泡的时候那个手还伸得高高的，那个很厉害，然后一只手把那个杯子玻璃杯哦，那个杯盖盖上，哇，真的有没有办法再找到这样的传人呢、啊？完了，以琳早安，以琳，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待会儿准备听新闻了啊。那么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往彰化的方向，稍早之前就是在9:06，就是草马路段，这里的事故都排除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3:09往清水靠近中港系统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姆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

0: 以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1: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0: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夹冒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关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3: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一脱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6: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7: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6: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8: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6: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我想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8:38，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四号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是在靠近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内侧也是有工程，太原路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还有呢，太原路往祥顺路、军工路到环中东路的周边，以及松竹路往军工路、东山路到环中东路的周边，都是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好，来，志文早安，志文，您现在人的位置是在哪里？有没有下雨啊？记得呢，把大灯打开，行车上面啊，因为在这个整个天气的状况并不是那么的样的稳定，好，那么视线也不是很好，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啊。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视线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记得把大灯打开。好，那么在今天呢，其实沙德尔台。第二度的访中国大陆，那么所以呢，在今天原先的西南风还有水汽呢，本来它引进的这个西南风跟水汽，其实它也在慢慢的逐渐的减少啊。不过在整个比较容易下雨的机会哈，今天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连日来的对南部地区的降雨已经开始慢慢的趋缓了，好，所以现在雨势呢是往北跑哦，哈，所以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在今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强度呢都是在大雨跟豪雨之间，啊，那么在整个温度上面还是会到30度了哈，那么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呢，高温炎热，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总之呢这几天的天气不是这么样的稳定，都记得一定要把雨具带好了，好了，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台74线的太原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都是慢的。祥伟说清水在下雨，有现在这个外面还是在下雨，大家把大灯打开。还有民府志文，早安。待会儿9点哦，我们的律师吴怡馨律师会来到我们现场。今天我们来讲那个职场霸。

凌，什么样的状况就已经到了职场霸凌的状况了呢？好，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或许呢，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常常呢，我们都会碰到主管在直接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做错，你到底有没有带脑袋来上班？有没有带脑袋？这个到底有没有公开羞辱的话，那个职场有没有霸凌呢？还有那种孤立的啊，之前不是都一直在讲到说嘛，那个点真奶没有点到他嘛，或者是买鸡排也没有问到他嘛，问到某一个人，这是不是霸凌呢？好，其实有很多的很模糊的地带哈。好，我们待会儿会请怡馨律师来跟我们来聊聊天啊。那么法律说白一点，就是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法律的一些的观点，我们让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能够知道，其实我们在法的保护之下，也都是有权利还有义务的。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

0: 本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来台七十四线往东就是往雾峰20.7靠近潭子系统，外侧呢有太空包。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往东20.7往雾峰的地方，靠近潭子系统外侧呢是有太空包。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原本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中港系统是有事故，已经排除了，太好啦。在塞车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从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竹北往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也都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还有呢在乌日快关这里呢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好，所以呢在台74线有很多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爱塞里爱注意哦。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学妹 Stacy 是不是新朋友啊？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还有燕君也来了哈、哦，雅欣、燕君、士林、蔡学弟、祥伟，还有志文。目前呢，在台74线台子系统，也就是呢，在外侧车道哈、哦，那么是有掉落太空包，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 20.7 台子系统路段。外侧呢是有太空包，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沿线路段的话、啊、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有一些的路段呢是有堵车的，都还没有消化，因为有些地方都还在下雨啊，所以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了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往北，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以及呢在武泉西这沿线路段，它从快关到武泉西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都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今年的七月啊，正式实施的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啊，那么从职场霸凌的道德层面纳入了职场安全卫生法的强制规范。不过呢这几个太阳啊，它包括了有言语暴力、社交的排斥、职务的干预、权力的滥用或是名誉的侵害等等啊。那当然对有一些的朋友们可能在职场上面或许啊比较属于弱势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呢，可能还至少会觉得有点安心，有点保障。可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动辄啊，可能现在主管真的是很难当，可能说错了一句话就啊灿嘛，好，结果呢大家全部都睡不好觉，拢底失眠呐、啊，啊怎么办呢？好，所以呢这个在今天早上的9:05，我们的吴怡馨律师他会来跟我们谈谈职场霸凌。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很多很多的例子哦，比如说我今天这个点鸡排，我真的忘了点给谁，忘了点给季谦好了，那他就说你霸凌我啊，真的这句话说霸凌吗？好啦，我沈燕哈，你没有点真奶给我啊，事实上他不喝茶。好啦，这个我是开玩笑的，总之呢一定会有一些啦，那但是我就觉得这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怎么去界定啊，站在法情理法那个情啊，跟法那情呢，当然就会有一些的包容啊，或者是啊说说啦、啊、没事啊没事啊齁、哦、反正有正情嘛齁、哦、好啦，但是呢如果站在法上面的话，可能哦哇一句话可能就不甘示弱了，也有可能齁、哦。好，到底职场霸凌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定义，怎么样才叫做职场霸凌呢？啊，那么我想呢对很多朋友来说齁、哦、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份了解的话，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情理法当中能够有一些的平衡点，好，那么这个当然就很重要了。好，待会儿呢吴怡馨律师就会来到节目当中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路段，还有在台74线乌日

快关，这一路到了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喽。

这首呢是安琪的《替我照顾他》。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哦，台74线的地方，整个行车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系统，车流量都比较大。乌日快关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王田一路到了五泉溪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王田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来，9点钟对时。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西址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到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9:02，省道的台74线往彰化市。世通，谢谢你啊！世通说呢，在16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是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这是呢在这个行车上面啊，在潭子路段都特别注意的，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在16公里的地方啊，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整个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从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太平到草湖往五峰的方向，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乌日快关到高铁往五峰，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来，我们有接获到了在中彰台74线3.5往五峰靠近高铁路段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都还在处理。今天的事故真的也蛮多的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行车上面，尤其下雨天开车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嘞，法律说白一点。
2: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1: 这是越界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2: 听不，说白话一点。
3: 这叫做起唔到所在，今年来叫伊拆掉，甲地还给你，阿无吼得爱赔钱哦。
4: 我被你家狗咬了。
1: 自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3: 就是你的狗啊，给人咬到，在做主人的爱护者，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2: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3: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5: 法律说白一点。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呢，我们法律说白一点的常客，哎，已经是常客了哈，对不对哈？吴昕算是了，吴一昕律师，律师早安。
6: 秦姐早，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吴一昕律师，
1: 我觉得一昕律师今天来讲这个主题，其实是不容易的。
6: 对，
1: 因为我们又要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去把它讲清楚，好像又有点讲不清楚，但是至少还可以让人有一点点清楚
6: 啊
1: 啊，对不对？
6: 这个有点难。讲得不清楚，然后又有点清楚，其实就涉及到，因为职场霸凌，他真的是今天是讲职场霸凌，
1: 是啊，职场霸凌，哦、对、哦，好，今天的主题是这个，你不用害怕，
6: 因为职场霸凌其实它本身就是非常广的一个定义啦。那今年7月1号施行通过之后，其实它的定性会比较的明确。不过在各个公司或者是主管或员工之间，他们的一个认定标准就不一样。你看，其实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那就会变成是在法院的认定上面，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其实它听起来，它看起来是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定性，但是在适用上面会随着你当时候的客观环境、公司的一个情况，又有不同的一个状态发生。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1: 所以像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法，你们在判定，我知道说你们现在整个律师案件越来越多，就是跟比如说像这职场霸凌的这个事件啊，应该是说咨询吧，可以算是咨询嘛哈，事件蛮多的啊。那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它会变是你们是可以继续的去调查啊？那么当然还有包括了在这个大家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就像我们之前都在讲啊，一杯真奶或是一片炸鸡，好，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去点，我没有点到谁，我没有点到吴一昕的时候呢，好的，一昕律师他就可能会说你霸凌我，你排挤我，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心里想说，问题是常常我们在讲职场霸凌，他一定要跟职

0: 场有相关的关系。
1: 嗯，
0: 可是呢，你的工作不是每一天都在订真奶啊。
1: 是，
0: 这是我就在想要说，那这个跟职场有关吗？你们是怎么去分辨？有时候在职场霸凌，像这一次，7月1号的正式上路的这样的一个新制啊，那么当然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分辨？说我不是乱告，其实对有些主管来说，他们也是很困扰。我一句话说错，我马上就说你霸凌我。
1: 哎，
0: 这个是扣了一个帽子，哎，
1: 没错。
0: 好，那如果说这个新制来了，大家居然就有点有像惊弓之鸟一样。
1: 是，
0: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职场还是很自由、很开放、很健康？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又有彼此尊重。
1: 是，那我想请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就已经涉及到这个职场霸凌的定义要怎么去做解释了。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的一个7月1号一个施行的一个职场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我们都会简称职安法啦，它对于职场霸凌的一个定义啊，它有很明确的一个五个要件。好，那我就简单提。
0: 好，五个要件。
1: 第一个当然就一定在劳动场所执行勤务嘛。所以假设刚刚清姐所提到的说我今天在公司里面我订了一个鸡排，那这个算不算劳动场所的一个执行职务？
0: 嗯。
1: 好，那另外是就是事业单位人员，就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人，他利用职务的或权势的关系。好，这是第二个要件。第三个就是他逾越业务上的一个合理范围，那这个逾越业务上的合理必要的范围，这个就是比较抽象，所以我刚才会提到说，就是每个人的一个标准会不同，你的、我的或是法官的想法他会不同，那可能只能做整体的一个判断。好，那第四个会比较主要，就是一般的员工认为他会有持续的被冒犯、被威胁、被冷落、被孤立、被侮辱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言辞。所以你看哦，我今天假如认为说我今天被骂了一个垃圾，脑袋有洞、猪头，那这样我对我这个员工而言，我当然就是被侮辱了、被辱骂了，所以当然就会有认为说，我已经有涉及到这个霸凌的一个行为。那第五个就是我一定要身心健康遭受到侵害。那回应到刚第四个要件，就是我脚情节重大的话，因为我刚第四个要件是持续嘛，
0: 对，
1: 可是我脚情节重大。哦，这个身心健康受到危害，脚清洁重大的话，就不以持续为要件，所以这五个要件去做判断。所以就简单回应刚清洁的第一个问题，我今天脚我订的鸡排，结果会不会被认为是霸凌？
0: 对，我没有点到你的，
1: 对，他在职场上面，所以他有可能会有被孤立的一个可能性。
0: 那如果说是公开，我今天是一个有权利的人，我公开说好，你们都可以订，但是就是不能订给吴怡欣。这个算不算？这就是很明确了，对不对？
1: 对，是啊，那假如
0: 这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跟职场在职场上面是有关。
1: 是
0: 哦，懂。
1: 好，所以我们在那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里面呢，其实也有更一个有提供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客观的标准，其实假如用一些案例来讨论的话，他大概就会针对譬如说特定场所让人家受到冷落、受到忽略啊，然后可能会有特定人破坏这个工作。哦，那当然清姐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是不是有被特定人刻意的忽略、冷落，然后不让我参与，譬如说不让你参与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务啊，或是会议。这可能就会去连接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情况。
0: 好，还有包括就是时间性，我待会还要提供一下路况，因为路况今天有点多。就是比如说刚刚您有提到了，他可能就是直接去骂某个人，他在工作的场合当中就说你怎么那个什么没脑啊，你怎么这个工作做成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难判断，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真的不会。你看说像演艺工作里面，像之前就有导演，他就有些的演员他就会觉得导演骂得真好，他是在教他。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那个压力是大到真的是身心俱疲，可是他也知道是导演为他好。我是举这样比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行业，我们比较可以来做一个比喻。那像这样的状况，没有人会说他是职场霸凌，但是有些人可能换到了另外一个工作里面，类似是这样说，你在公共会不会写啊，你会怎么样子，他长期他自己自身的不管是自己的压力持续上面，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一句话两句话我觉得你公开侮辱我，我的感受就不舒服，他就难道是构成职场霸凌吗？这个到底要怎么去界定？还有他的时间性，比如说我的今天的身心受到了压力，他是不是有他的，他不可能是立即嘛，马上嘛，他也许他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他的时间到底是有多长的时间，这个怎么去定义啊？我在想说，其实你们会不会也是常常会接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询问啊？那么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去回答对方去判定的这样子啊？就是说去给他们一些解释了哈。好，我们先来提供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往东 3.5 公里往雾峰靠近高铁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0: 但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靠近潭子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在整个行车速度也都是稍微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哈。好，那么这是呢在往彰化的方向16公里的地方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东兴路外侧有工程，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跟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时速都是比较慢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吴怡馨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谈到的就是我们都很想了解，很想知道，我觉得对许多包括的是主管也好，我相信也都很有压力啊。因为呢现在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件事情，尤其是在7月1号啊，这个防治的专章已经正式上路了。那个这个准则到底它的，我们说准则，问题是它很抽象，有些的话题还是蛮抽象的。我们要请教一下那个怡馨律师，也就是他的那个身心造成了一些的压力，他一定是有他的时间性。还有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也许我今天真的可能我说话的方式是如此，可是我是对这个工作是好的，是为了要让你进步，他要到底是怎么去分辨？
1: 哎，这个就有点难解释。其实啊，以就像刚琴姐一开场所提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治安法这样一个修订啊，其实某程度它是为了要创立一个比较改善一个公司的一个文化啦，然后创造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假如说我们先就时间性来讨论，因为其实在治安法的22条里面啊，其实它就有规定，刚有念到有提到的一个持续冒犯嘛，所以这个持续的时间点或者说它到底长短，曾经有一个实务的见解，他是认为哪怕他只是工作了20天，他在职的时间只有20天，他也会成立这个职场霸凌。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几天，法院的想法是认为你都有持续，可能一天好几次，或是说你数天好几次，那已经达到持续，那持续的一个阶段，然后又造成这个员工的一个身心健康受损害。那也顺便回应一下，身心健康受损害也不是说我说我身心健康受损害，我今天睡不着觉，我今天我要吃什么，我会说我可能我要请假，就一定会有身心健康受损害。以目前的一个实务的一个建议，大概都还是要去有一些医生心理医师的咨询，或者说有必须要有就诊的一个记录，这样法院才有办法判断你是不是真的因为这样持续性的行为造成了你身心健康的一个损害。所以其实就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标准来看，其实法院他在认定上面他不会单一的只是单纯的认为说我今天一次我今天只是怒骂你一次我就一定会成立职场霸凌，那我也不会因为你工作十天你就离职我就不会成立职场霸凌，但是要判断你的严重的一个程度还有影响的一个范围。那还有刚刚琴姐有提到一个，那叫我们要怎么去做
0: 比如说在工作上面的要求，
1: 有辱骂的那个情况，比如像刚刚琴姐有提到，比如说在
0: 演艺圈里面
1: 可能会比较用粗话的一个情况，那在公司可能也会，其实有我们之前曾经遇过的一个状况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口头禅，有时候可能就是单一
0: 没大脑啊，对
1: 哈，对，然后可能单一字眼的一个，
0: 对，
1: 然后三字经的第一个字，那有时候法院有些法官会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口头禅，他并不是单纯的针对你，他只是我在管理所有的工作，甚至于公司的一个员工的时候，我就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字眼，可是我并不是针对你这个吴某某，所以那这样是一个普遍性的，我针对我自己的工作所做的一个不达的一个口头禅，这样不见得就会有成立这样的一个霸凌行为。可是呢，假如我今天我是指着这个特定的吴某某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这是你脑袋有洞，
0: 针对性的，
1: 对，我就指着你，然后我就针对性的对你做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个辱骂，这个就会有成立霸凌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还蛮大的。 但是我讲的是针对公司全部，我在开会的时候，然后我就脱口而出这样的一个口头禅，不见得会是这样子。
0: 有些人是性格的问题，我记得有时候会听到某些的主管他。

0: 开会的时候，他都习惯性只要是开会他就很凶，然后讲话就非常难听。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不算是，这是他个性的问题，就是他个就是个人的品格的问题，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不过现在假如有这样子的一个治安法这样职场霸凌的定义明确了之后，可能这个公司的一个主管应该也要慢慢的去修正他自己的，
0: 好好说话，
1: 对，
0: 对不对？
1: 不然其实有时候对员工，在员工的立场，他当然会认为说，哎，你今天会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字语言语，是不是针对我这样一个工作？那你指挥我这做这个工作，某程度先就是在特定我，在你在特定的辱骂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在讲你们工作要怎么样啊，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啊，比如在讲很普遍性的一个任务指挥的时候，所以当然就我这个员工可能就认为说你是在特定的针对我。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刚好承办这个业务，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他不讲我的名字，
1: 嗯，
0: 这个承办这个业务他可能会说这个业务是怎么办的，叭叭叭，然后讲得很难听或是怎么样子，那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是认定说我霸凌你，可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我是想要躲开这个名字，可是我是在指这个业务。
1: 嗯，
0: 这个你们怎么看？
1: 像就假如就更具体，曾经就有遇过一个，有看过一个案例，他是你连这个都做不好哦，那你研究所是怎么念的？
0: 嗯，
1: 像这个就也很特定。因为他把这个业务交给你这个员工，然后他当然就会信任你这个员工，可能在学历上面或经验上面应该是可以去驾驭这个工作的，就没想到有可能不符合我这个主管的一个想法。那我在希望你在做改善的时候，我可能就突然冒出了你书到底怎么念的，你书都念到脑袋后面去了，那你研究所是怎么毕业的，我今天去找一个清洁员工来，搞不好都做得比你好，
0: 更针对了。
1: 对，这样子就这样，其实就会也会涉及到。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职场霸凌的时候，一定要去检视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这样的言辞到底有没有可能成立，因为在抽象的定义上面，必须要去找特定特别个别的一个个案，这样才有办法去检视职场霸凌是不是会成立。
0: 特定的个案，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我待会儿还要再提供一下路况，就是我们最常在讲到说，我下班了以后，这个LINE的群组，好，可能都还会有一些个工作的交代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问题是，他这也叫做霸凌吗？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些很难说。有时候我刚好，这时候我只是先怕说我忘记了，我把事情先把它放在LINE的群组里面。那每一个人在这时候的解读就会不一样。可是有些人会就不舒服，就是我觉得我被霸凌了。这个你知道，现在其实有时候老板真的是蛮难当的。所以呢，当然雇主的这个，比如说像他的那个。还有这个雇主跟那个员工之间，到底他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权责跟一个平衡啊？待会儿请律师来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啊。来，目前呢在那个行车上面，谢谢太佑。太佑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路段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现在目前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好，这是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还有新竹到竹北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啊。到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台74线啊，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快关到高铁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吴一新律师呢现在在我们的现场啊。那么今天针对的是职场霸凌，其实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写给我，他说他每天早上现在开始压力非常非常大，很想哭，然后呢都没有任何的精神或是力气想要去上班，他很怕工作做不完。你知道其实光是这句话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啊，你要想开一点啦，没关系啊，你就是按着能力。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会想很多，是被霸凌吗？还是怎么样？他是被孤立吗？还是被交付了更多的责任？你知道就会开始有种就是很多的声音就进来了。
1: 是，假如以刚听众提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确实会容易入是不是有一个霸凌的一个情况。那因为现在我们的一个职安法修订了之后，其实也会针对是不是职场霸凌或是职场不法侵害，它有一个明确的定性，甚至于它可以开始申请申诉。申诉之后，当然公司它就必须要去成立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然后去做针对这个员工所

0: 陈述的一些行为是不是有成立这样子一个职场霸凌。所以假设这样子一个刚听众这样一个讲法，他某程度他被指派了一个不当或者说比较多的工作，那是不是有缴今天这个公司的一个业务非常的繁重，那他指派了任何的每一个员工都是这么多的一个工作量，那当然可能就这是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
1: 工作量本来就那么大
0: 啊。但是假如说这个公司的一个指派只针对你这个员工，那不管你是不是研究所毕业，不管你是不是大学毕业，不管你是不是适合或是适任这样一个工作范围，只要他针对了你这个员工，然后指派了几乎全部的工作量，甚至于大部分的工作量，那也影响到了一个身心健康，某程度有可能就会成立，因为这已经逾越了业务上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必要范围。
1: 我停一下，只是针对单一吗？比如说他如果是针对这个小单位呢？比如说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地方他的那个公司的那个工作的重量是不太一样的，某些的部门他可能比较轻松。哦，你会觉得说，哎，就是他也许人没那么多，但是他就会轻松，他就可能一天到晚都在玩，呵呵，这个玩就在休息。另外一个是拼命的话，拼命听的要命，这个就没有办法，他没有针对性某个人，但是他针对某个单位、某一个部门，这也算吗？
0: 假如针对，因为通常我们的一个职场霸凌是针对这样的一个个人。那假如说你是针对这个部门，那就必须要看公司的分配的业务是不是针对是这个部门。假譬如说我今天缴A 部门，可是我明明 B 部门也可以指挥指派，我偏偏又就给了 A 部门，那我认为 A 部门里面的某一个员工可以做，或是说我希望他可以增加这个工作量，那当然也会成立。但是假如我今天就只有这 A 部门可以做而已，那我就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这个 A 部门，因为我设立这个 A 部门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我就放在这个 A 部门，那 A 部门的工作也比 B 部门 C 部门还要来得多，那这个也只能说这个公司的一个业务分配有可能是
1: 分配的问题，
0: 对，是倾斜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能说他就是会成立这样的一个职场霸凌，
1: 所以还要再分，
0: 是
1: 这个就在判断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是啊，那或是说这个 A 部门的主管，他可以，因为主管也可以去申诉职场霸凌，并不是说
1: 我为了这个部门我可以去申诉，
0: 因为你可能一直都针对我这个 A 部门的主管，当然我就可以去对我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去申诉，那但是他的申诉像一般的一个主管或者是员工，他的申诉是走公司内的调查委员会，那我对这个负责人的一个申诉就是走外面，就是走那个主管机关的一个申诉，所以我只要是这个 A 部门的一个主管，单一的主管，我认为说，你这个公司一直分派这样的业务给我，感觉你是在针对我这个 A 部门的员工，有可能A 部门的主管，可能你是为了要让我，比如说可能要让我离职啊，因为现在要离职其实越来越不容易。就是要之前或者说要解雇越来越不容易，所以你可能故意要刁难我，然后可能要让我离职，故意让我离职，那当然我可能就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去申请去申诉，所以可能可以针对 A 部门的主管，看他会不会认为说我是被压榨，我是被针对，
1: 我这个部门也都是针对我的这样子哈。OK， 好，那如果说呢 ，LINE 的部分 ，LINE 但那个律师你怎么回答？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下班之后，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说解读不同嘛。比如说像对我来说，我都会都会那个离开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休假，我都会说，哎，你们 LINE 我没关系，我会觉得我没关系，但是有些人会有关系。
0: 好，
1: 那像这个怎么说？
0: 所以假如是 LINE 的话，因为这个 LINE 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一般已经下班了，其实就不能再指挥指派工作。那假如要指挥指派工作，其实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它当然就会有相对应的一个那个加班费就会进来。好，那或者说工作时数的计算的问题。那撇除劳基法，假设要去讨论这个职场霸凌，当然还是要回到到底是不是针对性。今天我这个 LINE 的一个工作指派，我假如还是工作下班之后，我只针对你这一个员工，当然就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针对性，还有工作分配的一个不当。可是我今天假如譬如说我这个公司临时来了一个工作，然后可能我明天或后天我可能就是要召集部门的一个会议啊，所以没办法，我可能这一两天就要有一个会议的一个讨论或者方向。那我这个工作的一个指派，我是给了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一组里面的所有的员工，然后去做工作事务的一个分配。那某程度当然它是属于一个加班，不见得是一个职场霸凌。但是呢，假如我这样，我是单纯针对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员工，而且除了这个业务以外，我可能明后天又有一个又针对这个。

0: 个员工，又给了这个员工，就是一直都在上班、下班的时候去指派了特定员工的工作、哪怕这个是一个特级的件的一个工作内容，但是也是有可能会成立这样一个霸凌的一个行为、
1: 就是特定性的、而且它是持续的特定的。 OK， 好好，最后呢这个一点时间，如果、律师，如果你建议就是说刚听的很多的朋友们，他可能心里想说哎，我觉得我怀疑我已经被霸凌了，在最后大概两分钟，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因为我知道说有些公司它必须有100人以上，可能有不同方法嘛，对不对？
0: 对，对，因为这个是调查委员会人员组织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假如譬如说在员工这边，你认为你被对待的一个行为可能会成立这样一个霸凌，或者说你真的身心疲累哦，因为只要每天要上班要工作，像我之前曾经有遇过一个，他就觉得我今天只要看到某一个主管，我整个就很紧张，然后甚至于我都觉得我浑身发抖，我只要不看到他，我心情就很轻松。假如真的有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去解释劳基不好意思，职安法22条的规定是不是有这样一些要件，你可以先自行解释，因为尤其是那个准则的第2条，其实它就很明确的有一些太阳出来，你先去做一个解释。那假如你不了解你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是不是真的有职场霸凌？因为现在其实像市政府啊、劳工局啊，都有相对应的一个，甚至于工会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法律咨询哦。那你也可以去询问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你这样被对待的方式是不是已经构成职场霸凌？假如有承认的一个霸凌的一个行为，当然你就可以跟公司提出申诉，
1: 跟公司提出申诉，但是心里要有一个，
0: 是当然，
1: 对不对？哈，我能不能再继续待下去？
0: 对，但是对，但是公司也不能因为你提出申诉之后
1: 把你 fire 掉。
0: 对，没错。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也必须要证据。通常假如你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其实除了调查委员会以外，你当然也必须要去考量你自己能不能还继续待在这个公司。
1: 所以他如果不从公司，我直接从外面呢？
0: 因为通常我们的一个，假如说你要成立职场霸凌，当然会先
1: 从公司开始调查。OK， 好，好，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先给大家一个。听起来好像没有说完，真的完全没说完，但是有一点概念有点清楚了吧齁，但是又没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齁？
0: 是，我觉得是。
1: 好，但是我知道其实呢就是有一种针对特定还有持续，这个最重要了齁，对齁。
0: 身心健康。
1: 身心健康的齁。好，来，我们这个下次再聊了齁，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怡馨律师，谢谢谢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的职场上面都是开开心心的齁，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来，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 190.3 靠近和美路肩齁，有砂石车爆胎，这里有下大雨，都特别注意，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 190.3 靠近和美路肩砂石车爆胎。来，我们来准备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则可豁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

0: 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1: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又不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李姓男子今年六七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4: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3: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清境农场以及合欢山乌岭风景区九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两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韵涵报道。
5: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9: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是杨月娥。阿娥姐的生命历程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呢，我给自己的一句座右铭就是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我从事的工作是媒体业，不管做广播或者是做电视，我都很感谢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贵人，有一些专业的医师啊、职人啊，还有一些专家啊，他们总会有一些话语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一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从脑子里面产生这样的智慧来应对我遇到的挫折。所谓的物来则应，就是碰到的事情我就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过去不留，就是不爽不开心的事情给它随风吹啦，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希望可以和你互相勉励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38，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45到144.23，一到铜锣路段内侧有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90.3，靠近和美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哈。那么现在呢，这个路段整个视线不是很好，因为呢有朋友说这里有下雨哦，所以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视线又不好，很危险。好，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靠近和美南下的190.3，也就是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好，来，我们现在看台74线的地方，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啊，也就是呢在16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哦，往彰化16公里有砂石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在崇德这个路段啊，崇德交流道这沿线靠近潭子这里，行车速度也都是受到影响。那现在呢太原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时速呢也都比较慢。还有大雅系统哦，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也是行车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德芳南路到草湖往雾峰，也是落在40。好，现在呢很塞的部分是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王田，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王田这双向路段，行车速度都慢。那么其中呢在南下的王田，这里的车流量更大，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在王田的双向都是不好走，其中呢在南下的王田路段时速呢也是慢的，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啊，所以呢也麻烦特别注意。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那个吴怡馨律师在法律说白一点特别跟我们分享到了职场霸凌。其实呢这个议题哦真的要讲非常非常的久，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不过呢这个怡馨律师刚刚很可爱啊，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真的到底有没有说清楚也说不清楚。我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呢有一个好像可以有一个概念先抓住哦，就是说如果在职场霸凌当中哦，有时候是真的是特定的持续的，只要是特定又持续的这个状况呢，就或许就是有一点点啊，可以是已经符合了职场霸凌。但有些是别人的，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就说有些人是他个性，比如说他不讲那个字，不讲那个，有些人他就必须要告诉他说你必须要改口，好，就是能好好说话，好好学习沟通。那有些人不讲那几个字，他没有办法，你知道有些那个三字经呢，好，他不讲那几个字他讲不下去嘛。好，那么这个可能他是对众，就是很多人，他

一个个性的问题的时候，那还不至于哈。但是呢，问题是出在会造成人的不舒服。哎，可能呢就可能就是在因为有这个法，你就说刚好就卡在了一个很两边哈，就是说也许他一脚下去就马上就触了那个法，但是呢，如果说那他刚好就是在认定的这个事情当中，其实他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案件要去查要去调查啊，甚至去了解。好，所以呢，到底是不是会触犯到这个职场的霸凌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这个专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当有这个专法，而且呢，当大家疑惑的时候，最重要一点就是先改变自己说话的态度跟语气，还有某些的个性，或许呢，这个也会比较能够保护好自己吧，哈。每一个案件哦，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能够去了解那个法的大部分的一个定义，但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从我们自己也能够谨慎小心的知道怎么样可以不触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触法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自己，去更了解一些的生活法律的话呢，我们会比较能够保护自己。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和美路段哦，雨势很大。朋友们说，在南下190.2龙井路段到和美，龙井到和美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啊。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90.2龙井到和美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那么路肩呢有故障车停放。员外早安。好，员外说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民雄路段有事故啊，国一北上民雄路段有事故。员外，你可以告诉我说大概是在几公里处吗？啊，因为他那一次有工程，所以呢，现在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哦，民雄路段有事故发生，再加上有工程，车流量比较大。OSB， 嘎炸 OSB。

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谢谢苏员外。苏员外说呢，国一北移上249公里有事故啊，那么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外侧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哦。

问王田，王田这里很塞，来这双向啊，王田，尤其是南下，南下更塞。南下的王田哈、啊，那北上的王田呢，也是有一小段行车速度慢。好，苏员外告诉我们说呢，在249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49公里啊，也就是呢在民雄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中间车道有事故，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么再加上呢内侧车道又有工程，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哦。这边呢真的是塞得非常的严重啊，非常谢谢我们服务路况中心的美少女啊，也特别把那样的一个这个画面啊截图给我看。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啊，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北上的249公里民雄路段啊，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整个都塞住了。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民雄嘉义民雄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好，那么这是呢在大林这沿线路段也都是有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南屯过后到王田，北上的王田这一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来，宋德赫的《从未说过我爱你》。

0: 里。
1: 有啦，我有说爱大家啦，有啦，瑞璇早安，瑞璇，还有 VSB， 高照敏威，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那么在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受到影响，因为北上 249.4 民雄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货车

发生的事故，现在在脱掉当中，内线的车道因为在进行工程，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化，因此呢，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249.4 民雄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货车事故，现在在拖掉，内侧有工程啊，所以呢，现在剩下外侧可以走。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王田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受到工程影响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从台74衔接上国道一号往北，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都比较大。

来国道四号的部分，我们接获到在往东 4.4 公里这个路段小货车故障，非常谢谢 VSB 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哦。在国道四号往东的地方啊， 4.4 公里这沿线路段，好，那么因为小货车故障停放也会受到影响啊。这大概就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大概是在中港系统啊这附近啊，那么请您特别注意了，在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在往东的地方小货车故障哈，停放在路肩。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249公里啊，刚刚我们接获到这里的行车已经排除咯，就是呢在民雄路段货车的事故。

已经排除，所以车流量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王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啊，在南下的王田哈、啊，这里车流量是不是比较大的？台七十四线的草湖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好了，非常谢谢大家喽，我们明天再见了。明天星期五嘛，哈，明天要上节目哈，好好，对，明天大家要上班哈。有时候时间会错乱，会说诶明天要上班吗？要，好，明天还是，今天是礼拜四，明天星期五，好，我们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咯，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明天见，拜拜。你的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物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

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西的路间有休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角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怎么一开麦就有点烧香哈？好，早上的10:06，那目前中部地区哦，有些路段还是有在下雨的，比方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这个地点差不多在大林路段的地方，我看这个雨势还蛮大的哦。好，所以在北上的朋友这边有塞车状况哦，在国一北上，因为在过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后方有一些塞车状况。然后北上呢，来到了大林，对不起，来到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流还稍微大一些，好，但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王田交流道到大肚溪桥之间，好，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蛮塞的哈、哦。我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有看到车多，但没有看到为什么造成塞车的原因。那如果朋友知道，也麻烦再回报警广一下。

啊，是为什么这会塞车啊？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哦。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咯。此外呢，目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32到35公里要往雾峰方向，从大里二到草湖沿途车多。那国三的南下 190.2 公里啊，这个地点是在和美交流道附近，中外侧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将近半个小时前接获到说省道台一线在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78号，刚好就在秀传医院前面的这个路口的号志灯的地方，那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没有，有后续都麻烦朋友再提供。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崇德19路往四平路，过了崇德路之后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后方车流都还算正常。好，今天是93军人节，谢谢保家卫民的这个国军弟兄们啊。好，就让我想到了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招生的，就是军校招生的歌，其实还蛮红的齁啊。如果你我现在播放，如果你有一点共鸣的话，那代表你真的是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人齁。好，这是民国77年哦。好，当时是由非常走红的歌手高明俊所演唱的《年轻的喝彩》。

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大林路段这边雨势还是下的相当大。那么过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呢，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因为内侧施工关系，现在车开始多起来，速度变慢了。然后国一北上过大雅系统之后，主线有车多，而原本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状况，现在呢慢慢的疏解了。那此外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王田过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则是有车多情形，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哦。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32到35公里，从大里二到草湖沿途车多。好，再来一首，这里是招生歌高明俊所演唱《擦亮你的名字》。

高明俊所演唱的歌《擦亮你的名字》哈，当时是三军军校的一个招生歌。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呢，目前国一北上啊，在过了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内侧依旧施工封闭，后方还是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而且这个路段呢，现在雨势还是相当大啊。那国一北上呢，则是过了南屯之后，因为内侧施工关系，这边流量稍微受影响。北上的大雅系统过后到丰原。车流比较大一些，南下部分原本在王田到彰化系统的车多，慢慢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省道台74线呢，则是

是在东向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这边有车多情况，而国道一号北上刚接获到说192到178公里彰化系统开始往北移动到台中交流道内侧会有路面清扫工程刚刚进场了。那台中市区的崇德19路往四平路过崇德路之后外侧施工，不过后方车流目前都还是正常好走的情形哦。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三全面收红，而亚洲股市礼拜四呢也跟着反弹。韩国股价上涨超过 1%， 那台股则在记忆体、低轨卫星、 AI、 光电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 160.76 点，以 46,325.48 点开出。在电子类股领攻，然后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了340点，指数回到了46,500点之上，也收复了五日线啊。不过目前整个大盘还是在平盘的地方震荡游走啊。目前呢，台北股市上涨了20点，指数来到46,185点，而成交金额是4862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2.21点，指数来到404.75点，成交金额刚好是120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啊。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也在平盘地方震荡游走，目前小跌了11点，指数来到64,31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7点，指数来到6,619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上涨160点，指数来到25,47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7点，指数来到395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2: 上班喽
1: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林金利，从事长者服务工作近30年。很多人对照顾的印象是洗澡、清洁、推轮椅，但其实照顾更是帮助长辈恢复生活功能，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的专业工作。这就是自立资源，也是我的工作哲学。到人生最后一刻都有选择权，支援这个意愿能实现。14年前我从日本引进，没有人相信会成功，我们实践坚持，从云林的长泰老学堂跟同仁仁爱之家开始，扩散到全台湾，自立支援已成为台湾长照的重要理念。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只要理念与方向正确，踏实地走，花就在彼岸，而长辈从此回来的笑容是我最大的支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早上10点21分，现在锁定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智恩交通网台中分台。那今天礼拜四，我们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警广台中分台的收听行列那九月份过后呢，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新竹分台呢这个时段都会联播台中分台的节目，所以也欢迎这个新竹桃园地区的朋友，有路况有任何讯息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那么做提供。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有些路段渐渐恢复顺畅了，那目前大概就剩下有一个路段还持续车多，这个地点呢在国道1号北上。

过了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哦，这个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哦，大概1公里左右。不过这个路段哦，雨还是下得相当相当大，所以务必提醒朋友一定要开车灯哦，拜托一定要开车灯啊、拉长跟车距离，速度稍微减慢一下下来通行哦。啊、如果你要变换车道，有开那个警示灯的朋友记得要切换回来，那尽量在这个雨中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超雅问声音权的瓜哈尼，我爱你。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在过了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会车多定点回堵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搭上都恢复顺畅好走了。好，不过部分路段呢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况，麻烦大家雨中行车开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行驶啊。来送上郭秀玉所演唱的歌曲《好人缘》，待会儿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再回到尽管台中分台的轻松上场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

0: 已，仍遭远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1: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服所远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远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命等违禁品，后经再返所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试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2: 拦查期间翁男企图骑车逃逸，经远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查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为第4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4: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3: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4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0%到20%，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而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空旷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韩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更可达到3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上午8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7: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

0: 高速公路除了在北上刚过大林交流道 249.7 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哦，会有点定点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好，那在大林地区的雨势现在好像感觉也比较缓和哦，有点停下来了。好，但是时不时今天天气不稳定，很多地方都还是有可能会有间歇性的雨势哦，所以大家开车上路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啊、哦。如果在行经雨区的地方，一定要记得把车灯给打开来哦，增加彼此之间的能见度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1: 就是有意思。
0: 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呢，我们电话访问到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陈如颖啊、哦。我们先请如颖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如颖好。
3: 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来，我们今天来谈的是有关家庭暴力的防治啊、哦。好，这个家庭暴力的防治，这几年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可不可以请如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定义上啊、哦，在法规上定义上，什么样子叫做家庭暴力呢？
3: 家庭暴力指的是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精神或经济上之骚扰、控制、胁迫或其他不法侵害的行为。换言之，若您的家人对你虐待、胁迫、恐吓、嘲弄、侮辱，甚至让您的身体、精神或经济上受到很大的不法侵害，就构成家庭暴力。
0: 嗯，好，刚刚如颖提到的说家庭成员嘛，也就是说只要是家庭成员，这个是在我们的规范的定义家庭成员里面吗？那什么是叫做家庭成员呢？
3: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所称家庭成员呢，包括了下列各员及其未成年子女，包括了一、配偶或离婚之前配偶；二、现有或曾有事实上是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家属间关系者；三、现为或成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四、现为或成为四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以上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家庭成员哦。
0: 好，也就是说不见得一定是要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同屋檐下嘛，对不对？好，所以比方说像那个直系的姻亲啊，或者是曾经四亲等以内旁系血亲，好，这个其实都包含在里面。那这里面有提到说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条之一里面有一个叫做恐怖情人条款，那什么又是恐怖情人呢？
3: 所谓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条之一恐怖情人条款，指的是被害人只要年满16岁，遭受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的未同居伴侣施以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的情事。那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增订条款规定，非同居的亲密关系暴力，也就是男女朋友间的被害人，也可以申请保护令。加害人呢，也可以适用加害人主义计划，强化未同居亲密关系暴力被害人人身安全保护。
0: 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亲密关系伴侣又怎么去定义它呢？
3: 那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条之一所称的亲密关系伴侣呢，指的是双方以情感或性行为为基础所发展亲密的社会互动关系。
0: 是，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像同志这样也适用家庭暴力防治法吗？
3: 是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2007年修法时，已将曾有或现有同居关系的同志伴侣纳入适用的对象，甚至在2019年司法院释字第748号也是施行法通过，同性婚姻关系已受到法律的承认，自当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护对象哦。
0: 好，我们都希望每个家庭都是和乐的，但是如果真的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那家庭的这个被害人呢，到底他要怎么办呢？要怎么样来应对跟处置会比较好呢？
3: 是，那我们妇幼警察队提供了几样可以让

0: 大家来视情况来处理。
1: 嗯，
0: 你可以远离加害人，离开现场，那你也可以及时求援或报警，你可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或113的保护专线，请求派员到现场救援，或者您可到附近的警察分局或各分驻派出所报案，制作家庭暴力事件通报表或为同居亲密关系暴力事件转介单或伤害笔录。那你也可以就医或诊疗或验伤，不管是否要提出告诉，若有明显外伤应尽速就医，并开具诊断证明书，以备日后诉讼所需。那你也可以收集证据，尽量保留暴力发生时现场的物证啊、恐吓电话或简讯，尽量录音或存证。那甚至您最后也可以采取法律途径，你可以申请保护令或提出伤害告诉，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哦。
1: 好，这里有提到说保护令，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保护令到底有哪几种啊？
0: 那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民事的保护令有分为三种，有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以及紧急保护令这三种。
1: 嗯，好，那这个保护令到底要怎么去申请呢？
0: 保护令的申请方式呢，你可以透过直辖市县市政府的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务处协助申请，也可以由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协助申请，或由直辖市县市政府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协助申请。
1: 嗯，好，那这个保护令的申请所在地，这怎么去定义这个所在地啊？
0: 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呢，申请保护令的方式可以到自身所在地的派出所请警方协助申请，或者可以到自己的住居所啊、加害人的住居所或者是暴力事件发生地的法院都可以来申请。
1: 是，可是申请这个会不会很麻烦很难通过会吗？
0: 一般的民众都觉得说要必须要验伤单。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验伤单的话，也是可以到警察分局或分驻派出所制作家庭事件通报表，或者未同居亲密关系暴力事件转介单。那我们刚才有提到精神上的暴力呢，也是符合亲密关系暴力的一种，只要你能够清楚的向法院举证，就是可以申请保护令哦。
1: 是，可是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保护令真的可以对我有帮助，真的可以保护我吗？会有人这样疑问吗？
0: 那家庭暴力防治法呢，其实是具有相当的公权力，那任何人都应该要遵守。保护令对家暴加害人具有相当警示的效果，倘若加害人无视法院裁定合法的保护令，仍持续不断有骚扰、侵害等行为，那你可以立刻的拨打110报案。
1: 是，
0: 警方接报后立即会到现场制止告诫加害人以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若有涉及违反保护令的行为，可以依法以现行犯逮捕并移送法办。因此妇幼警察队呢，非常鼓励受暴的被害人一定要勇于的来申请保护令，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和安全。
1: 好，如颖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保护令有三种对不对？那这三种当中比方说有一些人是人身安全立即有一些危险的嘛，那他这个申请保护令来得及吗？那真的对他会有一些效用？那这个处理程序又是怎么样呢？
0: 法院呢，在核发暂时或紧急保护令的时候，可以不经的审理程序可以立即的核发，或者是甚至在受理紧急保护令呢，如果认定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的急迫危险，法院甚至应该在4小时之内就应该核发紧急保护令哦。所以保护令对被害人是有相当及时保护的效果的。
1: 是，好，不过人身安全自己还是要，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面临的环境状况条件可能都不太一样嘛，那如果你自己可能也要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意识跟方式才可以，比方说我们如果申请保护令之后，如果我们面对到的是恐怖情人，好，那被害人应该要怎么样来自我保护才能够让这个保护令真的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用呢？
0: 是，那我们都希望说被害人在申请保护令之后可以有自我保护的措施呢，才能让保护

0: 护令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例如呢，你就是不接触，不要和对方单独接触，如果必须要见面呢，应该选择明亮人多的地方，并找亲人朋友等多人陪同前往，避免让自己处于危险的情境。不联系，断绝与对方金钱的来往，不接受对方示好的物品，不要以同情的心理啊持续与对方联系，避免让对方存有机会要求见面，甚至不要去激怒。谈话时呢，避免挑衅、辱骂的言语来激怒对方，观察对方行为举止。那如果你发现对方情绪高涨啊，或有异常神情的时候，应该要立刻求助，并且伺机离开现场。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找亲友保护，告诉自己啊，或对方的亲人、朋友等目前你们双方感情的窘境，请求帮忙劝说、开导或协助留意，以免对方发生伤人或自残的行为。
1: 嗯，
0: 那以上的行为呢，都可以让被害人来保护你自己哦。
1: 是真的，我们其实不太能够轻忽你身旁啊、可能会有的这些恐怖情人的所造成的一些危害哦。好，最后如果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要强调跟补充的？
0: 那我们妇幼安全呢，一直是国家进步的重要指标。
1: 嗯，
0: 那过去20多年来啊，政府也不遗余力的制定相关的政策以及投入经费，希望能建构人人安心、妇幼放心的安全家园。
1: 嗯，
0: 那妇幼警察队呢，最后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目前呢，正式的妇幼安全网络包含了警政、社政、卫政、教育及司法单位。那非正式的妇幼安全网络包含了家庭、亲友、同侪、社区邻里。那只要您呢能够勇敢寻求网络其中的一方协助，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以降低被害危机哦。
1: 是，好，我想哦，这个家庭暴力哦，有时候家庭里面的纷争造成了一些人的伤害哦，但我觉得是不能姑息的哦，就你自己要勇于站出来哦，比方说去验伤哦，那或者是申请保护令，这个真的都有必要。可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去验伤是不是我就要离婚了哦，是不是就要破坏这个家庭？其实不能这么想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你要为自己的安全，为整个家庭哦，要顾全的话，就是要勇于能够站出来，然后勇于去报案，这样寻求协助了哦。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警务员陈如莹，谢谢如莹，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了花坛站被道之后，内侧有猫咪在这里上天堂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一下。好，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剩下国一北上地点呢，就是在过了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里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台东市区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建国路过了新中街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边车流都还算正常哦。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大概在250到248公里过大林之后，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此外呢，在国一北上202公里过花坛站备道之后，内侧有茂密上天堂了。而国一南下222.7公里过北斗之后，内侧有小茂密在这里活动哦，这个要请大家多注意。那国三的北上251到247公里，这个地点刚好来到国三北上的南云路段哦，外侧封闭施工，波还好，目前没有造成塞车状况。那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崇德19路往四平路过崇德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建国路过新中街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波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哦。来送上许仁杰、周定伟合唱的歌曲 You Should Try， 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30分。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谢谢雅轩的提供哦。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是在大肚溪桥上哦。现在好像有一起事故，哇，这个车子也撞得蛮严重，整个逆向停放的情况哦。那占用到内侧还有部分的中间车道，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定点回堵了。那目前拖吊车。

0: 来到现场哦，还在等待远景前往来处理，路面上也有些散落物，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好，这个情况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有一公里左右、哦、至少有一公里，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目前国一北上哦，来到大渡溪桥上现在是有塞车状况。那另外一个塞车地点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大林交流到内侧封闭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有点走走停停，大概一公里左右，经过请小心哦。
1: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哦嗯？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1: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哦，不能哦。
1: 丢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哦，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哇、啊，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啊、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
3: 哎、欸，
1: 他们不能捐。
0: 好，我们的小花呢，身体壮壮，而且她永远不老的小神童哈。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哦。时间呢，在9月15号，也就下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地点还是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也就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地址呢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个地方啊。大家楼操不盖写哈，一定用导航对不？好，你用导航设定，你就记得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设定这几个字，这个导航就会带你来到活动的现场了。好，我们每次活动真的都非常非常热闹，而且真的感觉很温馨齁、哦、因为有非常多善心汇集的地方。那么这次活动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友军齁、哦、一起来通力合办齁、哦、所以是热热闹闹的齁、哦。那包含了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在游戏当中来提升你的试驾能力哦。那另外还有国道跟这个省道的一个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来到现场设摊，欢迎大家可以把家里面哦废电池啊、旧的3C 产品可以整理一下，当天呢带来兑换有机肥料哦，但是这个数量有限，以过往的经验啊，很快就兑换完毕了哈、哦，所以一定要早一点哦。好，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来这个为大家做义诊哈、哦，现场有中医师啊、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活动还是要特别感谢非常多热心公益赞助的这些企业们啊、哦，那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业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行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哦、包括有阿聪师、樱岛家、喜昌来公司等等真的非常感恩，也谢谢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啊，那所以奖品非常丰富哦，那包含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的是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管饱手提袋、蒲公英管饱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哈，就是这个伞一打开，哇，还蛮大的哈，就像是500万那么大，还有呢，这个一帆风顺小礼盒哈，让你吃的一帆风顺哦。嘟嘟好皮蛋、樱桃加保酒乳、香醇浓豆浆，还有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哦。那如果您是捐血500cc 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好，数量有限，都送完为止哈，而且还有神秘小礼物哈。好，所以当天呢，大家带一个很大的环保袋之外，还要记得，如果家里有保冷袋，也记得带一下哈，因为保冷袋要装羊肉炉用的啊，好方便收纳。所以记得9月15号下礼拜二，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然后记得要找到你的身份证或者这跟健保卡啊，身份证、健保卡记得要带哦哈。欢迎大家当天一起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好，那目前路况部分还是再次提醒朋友，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肚溪桥上啊。这个地点可能大概在191北上191过后到190.7公里这之间哦。那么这里发生了有一部车似乎去撞到了护栏，整个打横哦，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都占用了。那目前事故现场呢，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但后方很快哦，回堵已经超过1公里哦，甚至来到2公里。那沿途呢都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您在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务必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因为前方受到事故影响，开始车多定点啊，所以车速会骤降，麻烦您务必务必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哦。好，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2公里左右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好走。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37公里，朋友说这个是在辅助路段的地方哦，内侧有东西掉落，所以要小心闪避一下。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香。来送上萧煌奇搜恩情的歌《最美的花》。

0: 熊素月辉、萧煌奇、邹英学官啊、目前国一北上过大林交流道249.7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原本车多定点的情况慢慢有比较疏解哦，所以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小心变换车道，慢慢来通过就可以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在北上过了191公里哦，这是在大肚溪桥上内侧，因为有小客车撞护栏，整个打横的事故，目前在拖吊处理当中。好，巡逻车也赶到现场。那但是后方目前围堵哦，大概至少2公里哦。现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占用的，后方呢是车多定点围堵的一个情况哦。那沿途会走走又停停，麻烦朋友在国一北上靠近彰化系统之前就要开始减速哦，来通过。好，我刚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这一起事故，好，似乎快排除了哈、哦，因为整个。这个拖吊车辆呢刚刚已经有一步开走了。好，现在中间车道的三角锥呢国道远景已经把它移走，所以待会有可能啊、这个事故应该剩下后续的处理应该待会慢慢的就可以疏通至少目前中间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但内侧目前巡逻车还有拖吊车还在内侧，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但是现在中间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就在十秒钟，巡逻车跟拖吊车都已经驶离现场了，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概在 190.9 还点8公里的事故完全的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两三公里，车阵现在应该慢慢可以疏通，现在车速渐渐的在消化。好，所以如果车阵尾端的朋友麻烦你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接近车阵尾端的朋友麻烦还是要减速因应一下，这个前方还是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现在慢慢的持续在疏解消化当中。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的施工目前还在哦，所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大家要变换车道，所以车速还是会比较慢一点点哦。好，感觉各地的雨势也比较缓和一些了，所以现在路况真的是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哦。当然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还是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
1: 顺着季节吃对好事，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的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大林交流道 249.7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还是有点车多，大家小心变换车道。至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接近彰化系统大概194公里附近就开始车多了。好，这车多状况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那现在慢慢的过了彰化系统来到大肚溪桥，车速就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事故排除，所以大概回堵两三公里车阵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大家再保持耐心继续前进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10公里哦。

就是在园林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很大的一张纸哦，在车道上面飘来飘去的情况，麻烦大家经过小心。而国道四号西行六公里的地方要往清水方向，这个地点是过了神冈还没到中港系统，外侧路线有工程车缓慢缓慢的在移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向137公里，这个是在辅助路段内侧也有散落物。还有台中市区方面，崇德19路往四平路的方向，过崇德路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波还好没有塞车状况。好，那我刚刚接获到说在国道1号到高速公路北上大概191公里的地方，说这里有事故哦。但我刚刚看即时影像画面，这个事故是不是就我刚刚提到，还是又是另外一起事故呢？好，先前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这是新的一起事故吗？好，如果事故还在，麻烦朋友们再帮忙做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新的事故哦？因为刚刚的事故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而且车站呢都已经是在疏解消化了哈，而且朋友说呢，还有一部大货车停在外侧路间呢哈，我们在这是金马还是坦度啊？哎，属狗哈啊，如果是新的，麻烦朋友们再帮忙确认一下哈，是不是新的？因为目前的确啊，这个路段还是在塞车的，大概194公里到191公里的地方，目前大概还有2-3公里的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好，来送上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周慧敏跟邰正宵的合唱，这首歌叫做《知己》。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30开始的《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好，目前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啊，大概在191公里这边的车流慢慢疏解了，所以应该国一北上191，刚朋友提到说那一侧的事故应该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一起已经排除了齁，所以慢慢疏解当中，朋友们可以放心慢慢的等候，循序渐进来通行。好，待会关心11点半警广东台湾新闻咯。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三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于带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本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令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递解归案。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更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组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

0: 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的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1: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封闭长达六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四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九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四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4: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呢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先使用而已。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八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九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3: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纵横股海，
6: 掌握行情，
5: 股市看盘。
7: 10点36分，台北股市在平盘震荡游走之后，现在倒是反攻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整个大盘上涨了240点，指数来到46404点，成交金额是6397亿。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依旧在平盘地方，目前大概是下跌0.91点，指数来到406.05点，成交金额是1623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是全面上扬的，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30点，指数来到6445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94点，指数来到66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43点，指数来到2535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6点，指数来到395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8: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北啊，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9: 好啊，
8: 老板娘，两碗面哦。
9: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了、啊、要写清楚哦。
10: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怕怕。
8: 哎呀，没啦，他好刀子嘴豆腐心，人好其实不错啦。
9: 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10: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8: 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不然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
10: 让我再一次 我你。

0: 亲吻你的脸。
1: 哎呦，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阿哆来咪，阿哆来咪，阿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1: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0: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啊，不是不是，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哦、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呢、
2: 啊。啊，对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啊！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249.7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内侧依旧还是施工封闭的，不过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已经疏解许多了啊，这边几乎是没有塞车状况了，但变换车道还是要请大家多注意小心。而原本受到国道一号北上191公里内侧事故影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目前搭上渐渐恢复顺畅好走了。如果说您在国道一号北上195到194公里还有遇到一点点车多，应该再耐心等候一下，马上就疏通了齁。好，所以这边的车流搭上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好，中部地区呢，目前行车情况看起来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那此外国道三号刚接获到说南下197.5公里过彰化系统之后，内侧有篮子掉落的情况，而国四的西向6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这是过了神冈之后，还没到中港系统，外侧路线有工程车缓慢在移动哦，进行施工当中。至于台东市区方面，崇德19路往四平路过崇德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建国路过新中街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不太佳了哈，车速都还是正常的哦。

0: 麦克风 test， 这边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1: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0: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哦要注意，要小心注意啦。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哈？就这样哦？
0: 不然呢？
1: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0: 这么专业哦。
1: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0: 哦。好啦，我来说哦。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怎么讲？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1: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0: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吼要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1: 再看看啦。
0: 拜托你啦。
2: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塌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保持。不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倒是有一起事故，地点在南下167公里，这个地点是来到深港，有两部车哦，在外侧跟路间占用哦，这个发生了事故，目前呢在等待处理当中，麻烦台61北上对不起是南下来到深港哦，南下来到深港的朋友多注意了，外侧跟路线的部分目前有两部车的碰撞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国道三号南下 197.5 公里，过彰化系统内侧的拦子哦，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大家经过还是要小心闪避一下哦。好，来经典名曲林淑荣罗时丰好情为瓜无言的结局。

哇，有够经典的歌曲啊，林淑荣罗时丰的无言的结局。九月份呢是交通安全月啊，然后这个长期投入道路安全跟车辆主动安全技术研究的车辆中心呢，他们推广防御驾驶的观念已经超过了20年，然后他们重新出版了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啊。好，这个手册就是希望可以透过预测危险然后避开危险的观念啊，来提升机车骑士在道路上的一个风险意识，来降低整个交通事故的一个伤亡情况啊。因为根据国内外的研究都说，交通事故其实超过90%都跟人的因素有关，包括我们的认知啊、判断、驾驶行为。那么截至到2025年机车数量啊，在台湾已经突破了1400万辆了。那机车骑士事故死亡人数大概占整体交通的死亡人数有60%啊，所以机车安全问题还是目前道路交通安全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这个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啊，值得大家好好来研究一下啊，因为这里面包含针对机车动态的特性、常见道路情境的危险的一个解析，还有协助骑士来掌握危险预测跟避险的技巧这里面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相关的一些知识来提供给大家，主动来辨识风险、降低事故伤害的一个关键啊。好，所以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上车辆中心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讯息。那目前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来到深港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到外侧跟路肩，依旧在等待处理当中。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而送上同样是经典歌曲成龙苏慧伦的合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立东山高中图书馆主任邱荣芳。我的幸福之道就是森林化疗之旅。每个人的内心就像一座水库，抗压性再大的人终究需要抒发的出口。我喜欢在放假日跟三五好友去负离子含量较高的森林健行散步。台湾具有多样化的森林环境，

0: 当亲近森林时，在充满负离子的森林里，开启我们的五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欣赏森林中的一草一木，倾听森林的呢喃，闻闻大自然所散发的清新气息，让凉风吹过脸庞，接收森林风情的美好，亲身感受自然的疗愈力量。尤其健行完后汗流浃背的舒爽，更是让自己的身体达到放松跟运动的效果，身心都非常舒适。接下来我们就是会找个树下，大家享受美食及聊天的乐趣，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嬉闹之间开怀大笑，就是幸福人生。我享受当下的幸福，享受自己的放空，享受这森林化疗之美，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服务行列啊。那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大家拨电话通报景广，电话0800-000-123。好，目前在大林路段又开始下大雨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啊，南下的116公里刚过西滨，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然后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在南下114公里新埔路段有部大货车碰撞，哇，一路危险驾驶救护一下没啊？车牌号码是 KLK 767多少哈？这一部大货车真的非常危险驾驶，希望大家离它远一些哈。那这个状况也会转达相关单位。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在深港路段呢，这里在外侧跟路线的部分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流量部分，目前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

好，来自 Troy Sivan 所演唱的歌曲 She's the Best。 中地中目前行车状依旧维持顺畅好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南下167公里深港路段这里发生两部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占用到外侧跟路肩哦，这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状况了。那国三南下116公里过西滨外侧路肩则是有大货车抛锚停放。

0: 险。出发前，请务必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1: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2: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刚国一北上160公里，在后里出口的地方，在外侧跟槽化线之间哦，这边有个大木块掉落，所以国一北上靠近后里出口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116公里过西滨，外侧路径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来到深港有两部车辆。这样的事故哦，因为已经超过半个小时都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当然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酿酒人队火球男米肖洛斯基呢，今天缴出了本季最差的表现，他主投四局就丢掉了五分。那么球季前25场先发，他都能够把这个自责分呢控制在三分以内的记录哦，就因此中断了。那不过酿酒人最后是以9-5击败小熊队。而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守二垒，全场5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贡献1分打点，连续3场比赛都有安打演出，赛后打击率是 0.269。 而台湾选手在大联盟单季最多打点记录是2021年张玉成创下的39的打点啊。那现在李浩宇已经累计来到36了，差4点就能够缔造新纪录。而老虎呢，最后这场比赛在延长赛当中以11-6收下胜利，终止3连败，也让双城中断3连胜。另外在小联盟部分，效力费城人 2A 的台湾火球男潘文辉，今天后援一局没有失分飙2K， 摘下中继成功，防御率降到了 4.05， 中场费城人 2A 是以5-3收下胜利。而昨天在中华职棒部分呢，桃园龙园战哦，两队一路缠战到了突破僵局制的延长赛。那么前5局是0-4落后的桃园队一路追赶，最后在10局下，乐天桃园靠着李勋杰击出再见安打，以5-4弃走了魏全龙，也以18胜15败5.45%的胜率超越了中信兄弟，再度抢回下半球季第一位哦。好，至于在中国羽球公开赛部分哦，台湾混双组合叶红卫詹佑珍呢，是以21比10

0: 14-13比21-21比17打败了美国组合贾世贤跟盖洛，挺进到了前八强。而刘广恒跟许一岁呢，则维持他们火热的状态，昨天先把这个世锦赛金牌给打下来之后呢，今天又以21比18、21比18横扫印度组合卡皮拉跟克拉斯托的组合，也挺进到了前八强。而硕果仅存的女单希望邱品倩呢，则错过第一局20比17三个局点的机会哦，最后以27比29、15比21输给泰国女将格通，止步在女单的16强。再来关心网球消息，当今世界球后沙巴琳卡呢，手感持续升温，只花了54分钟就以2-6比1碾压会外赛进入的俄罗斯新星，叫做齐亚琴科。而白俄罗斯的头号种子女单二连胜来到了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32强，持续朝着3连霸目标在迈进。另外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女网好手皮古拉呢，也只花56分钟就以6比3、6比1轻取曾经在澳洲网球公开赛夺冠哦，目前世界排名110的同胞选手柯宁。另外在男单部分呢，大会第七种子的梅德维夫虽然热身赛表现非常吃力，但他今天面对世界排名第731的美国外卡选手葛兹尼，则展现了绝佳的优势，以6比1、6比3、7比5淘汰了对手。另外以幸运输家身份获得会内赛资格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呢，则演出了大惊奇，他在男单第一轮以6比2、6比1、6比1爆了门，淘汰西班牙12种子霍达尔，生涯首次晋级到了大满贯的第二轮。另外我国双雄在中国江苏的张家港男网挑战赛各自出局，重返台湾一哥的曾俊欣呢，则是二连胜晋级到了单打的八强，那徐玉修则是抱憾吞败，已经在16强止步了。而本周世界排名男单221的曾俊欣呢，无愧是大会第三种子，初登场火力全开，6比4、6比0逼的地主外卡张天慧收下 Bagel 出局。那至于曾经逼的瑞典第二种子伊梅尔昏倒退赛的许玉修呢，第二轮则陷入苦战了，即使抢救四个赛末点，还是以4比6、5比7输给日本跟澳洲混血的特罗特，无缘挺进到男单的前八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种子，它要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缅枝为夹竹桃科缅枝属的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中南美洲，树高大约3到5公尺。由于树姿优美，常被作为庭园木，在公园或开放空间的景观植物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缅枝花就是我们俗称的鸡蛋花，因为常见的缅枝花有平整的五瓣花瓣，非常素雅，花瓣的外围是乳白色，花朵的中心是黄色，就像是横切面的水煮蛋，而且还会散发清爽的花香。另外也有红色、粉色和黄色的品种。缅枝花的花期大约在5到10月，肉质状的枝干像是梅花鹿头上的鹿角，有许多分叉，加上缅枝

0: 花的根系较浅，所以很怕强风。免之作为居家栽培时，要使用大型盆器，并选择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也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有长时间的日照，才能促进开花。另外，花期过后可以适度修剪，才能维持优美的树形。修剪时要注意枝干会流出白色乳汁，乳汁具有毒性，要避免碰触。修剪时可以在树下铺上旧报纸或毛巾，减少乳汁的喷溅与沾染。下次经过免枝树下时，记得带回几朵免枝花，放在浅盆中，让淡淡的免枝花香陪你度过漫漫长夏。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不过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 161.3 公里，在后里出口前的外侧跟草化线之间，这边有大木块掉落情况。那国道3号的南下166公里，这个是南下大概是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也有大块胎皮散落，所以朋友们经过也要小心闪避。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齐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时光。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无水的彩笔》。那么歌声当中，我们一块来等候哦，中午12:30开始的景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明天又到礼拜五了，我们一样在礼拜五的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明天见，祝大家今天一路顺行、平安、愉快，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九三军人节，赖总统出席中列子秋季，呼吁团结挺国军。政院通过115年追加预算，岁出规模超过6000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公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默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4死67伤。

0: 斥美国犯下战争罪。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默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呼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2: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1: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3: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4: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3: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二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犯嫌当场身亡，另有3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电信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6: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 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5: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宇晨报道。
7: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8: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7: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9: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7: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尽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依林报道。
10: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四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11: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10: 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绍兴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12: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手枪、 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5: 原来落网的诚信车手和绍兴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亦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病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

0: 专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2: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1: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316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则是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那这也就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八小时，吃五蔬果，三 C 荧幕少于两小时，运动一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细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十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棕道风和悠扬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四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姓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

0: 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急救八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10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2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日前晚间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10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展示窗，案经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男子涉案。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2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3: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两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 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专案小组调查，两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4: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推动卖灶专案，透过科技执法与实地燃茶双管齐下，统计今年7到8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6: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2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7: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样。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6: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2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重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和安会表示，

0: 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2: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1: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暗夜中。
4: 纪录片《守护二》1/16，缘起于12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5: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4: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6: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贵买中心公告新贵交易新制，新贵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成交价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27.5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23.5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3到4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

0: 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说到这个两个台风的影响哦，今天呢整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哦。虽然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现在已经从昨天下午这个中心的西北侧的身后对流云层持续的爆发，那呢今天早上哦在这个广东福建两省的交界处登陆哦，那呢一步减弱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虽然它本身的威力是不强，携带的水汽是有限，但其实哦它整个偏南风的情形呢还是呢带动了这个整个水汽上的影响哦，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再加上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哦，它是已经快速移动到琉球本岛附近，那外围是偏北到东北风逐渐接近台湾，所以呢这个南北风交汇哦就落在北台湾或北部附近一带，也导致呢今天中午以北呢中部以北到宜兰地区的热对流旺盛非常大哦，会有出现大雷雨的机会。所以一个是偏南风，一个是偏北风，那持续在台湾上空交汇，在这个大气呢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呢这个整个全台的陆地热对流都非常的旺盛，可能都会有短暂的雷雨或阵雨发生哦。也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刚才呢在这个12:50的时候在这个发布了这个雷大雨的特报，包括在云林以南、基隆北海岸、宜兰、台东地区、兰屿、绿岛及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还有呢这个连日降雨下来，山区也要慎防有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的可能。此外呢还有针对这个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发布这个大雷雨特报哦，这个呢持续到等一下的1:45，在这将近快一个小时内都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那整体呢这个也是比较低能见度的，都请您哦在这个高雄、屏东、台东的朋友们呢都小心留意了。那如果行车上面呢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先行打开你的车灯。那呢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提醒哦，如果最近有计划要到日本旅游的旅客呢，虽然整个科罗旺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也已经慢慢的在减弱了，可是呢整个它的水汽还是非常的有受的，有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状况哦。包括在这个东北侧的九州、四国到本州的中西部还有太平洋沿岸哦，这个连续几天可能都会处在这个南北风交汇的共伴效应区域，会出现显著的强降雨。那日本气象单位已提前发布警讯，所以也提醒哦，如果近期有规划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民众呢，都要特别留意航班跟当地的风雨资讯。也希望说大家出游旅游、哦、都可以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哦，不要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哦，然后玩得比较不尽兴。所以呢，这几天呢，如果有要准备出去玩的朋友们呢，都一定要先做好功课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161.3公里处后里交流道出口外侧及槽化线之间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8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两个三角锥。南下部分则是在116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路间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再往南下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7公里哦，这里的深港路段发生两台

车的事故，那呢刚才占用部分的外车道及路肩，目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新中街之后的外侧车道原本的施工呢也已经排除，已经撤除完成了，都请您呢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如果经过一些施工点或者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也请您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以及刚才提到的这个整体的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所以如果行经这个中南部地区或北部地区有发生这个大雷雨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握紧方向盘，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我们今天来听第一首歌，好听的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

2.34点，成交金额为2092.63亿。雅股至今指数上涨107.31点，来到64432.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91.03点，来到6653.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28点，来到25317.4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6.80点，来到3958.19点。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1.3 公里处后里交流道的出口外侧呢，及槽化线之间，这边有大木块掉落。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8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两个三角锥。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2线双向在27到31公里之间的开矿坑到这个石潭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交控设备查修，那这个施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西边快速道路双向在 163.5到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路面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这个施工呢也是到下午的5点，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萧敬腾的《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不管是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或者是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呢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1.3公里处后里交流道的出口外侧及槽化线之间呢，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呢，今天在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这个清洁工作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而国道三号呢，有两个地方有掉落物、分别是在北上的138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两个三角锥。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阿琳的绕路。

这首歌是阿令的《绕路》。那呢，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不错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 161.3 公里处的后里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及槽化线之间有大木块掉落，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之间北上在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另外呢，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整个路段呢都是车流是顺畅 OK 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5公里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而台61线呢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的所有车道呢都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现在接获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88.7 到这个天祥路段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占用侧车道哦，主线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请您经过天祥路段的时候小心驾驶了，提醒您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88.7 公里处天祥路段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只剩主线车道可以通行，请您行经天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特别请您注意哦，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中市的三名

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那目前呢，所有的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一定要注意小心的慢行。一起来听一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役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炸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受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准备到男子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男子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3: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缉。”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嫌，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嫌经警局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2: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古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8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获犯罪工具1批、空气长枪2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4名犯嫌羁押禁见。”
4: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伴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碰柑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7: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鸭排，并咱北门的鲷鱼片，啊，加用咱的米糕，哦，啊，加组合起来。啊，这人呢，这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夹肉。”

0: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石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微微回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那刚才呢，在1点13分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及时特报哦，这个时间呢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13分，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哦。那伴随着整体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也请您呢，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整个能见度也是比较不高的哦。如果您在行车上面，都一定要记得把车灯提前的打开，那记得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整个路上市井的范围包括区域是在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哦。整个中南部地区呢受到这个南北风的这个共伴效应的影响，整体呢都是会有雨势比较大的情形。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交通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1.3公里处后里交流道的出入口外侧车道及桃化线之间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掉落2个三角锥。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在185公里处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3: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5: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8分，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中场行情。台股呢下跌了307.06点，来到这个45857.66点，成交金额为9462.71亿，跌幅是0.67%。上柜指数下跌11.71点，收在395.25点，成交金额为2382.39亿。跌幅是2.88%。雅虎日经指数下跌525.60点，来到6380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0.53点，来到6512.1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6.17点，来到25205.0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78点，来到。

0: 好好听话。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00。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 161.3 公里处的后里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及槽化线之间有大木块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38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两个三角锥。那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则是在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那持续南下部分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整个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这个内侧车道的施工点哦。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88.7公里处苗栗竹南与这个天祥街二段的这个路段哦，有自小客车撞号志杆，那目前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驾驶车速不要太快哦。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88.7公里处苗栗竹南哦，与这个天祥街二段的这个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的事故当中持续处理当中。那台61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5.3公里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绿色的大型掉落物哦，是绿色的。好，台61线南下185.3公里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绿色的大型掉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今天是9月3号，距离我们的捐血活动的时间感觉就是越来越近了，倒数计时了。那呢也在提醒大家哦，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是归何勒，就是我们的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啊，地址呢是在南屯区的黎明路二段501-1号哦，这边就是目的地了。那你的导航可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面哦，这边呢一到就会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停放在这里哦，这边就是直接走过来就对了。那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参与。那现场呢，除了安排有这个可以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趣味桌游活动哦，提升您的那个防诈的意识跟能力之外，还有一些行车交通安全的有奖征答，以及呢这个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哦，欢迎大家将家中的废电池还有旧3C产品都可以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回家照顾自己的花花草草。除了这些摊贩之外呢，这些社摊的互动活动之外，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到现场为捐血的民众哦，带大家进行义诊服务啊，希望呢大家可以有健康的身体，一直持续响应我们的热血活动哦。也请您呢这几天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捐血之前呢，前一天晚上要睡饱吃好，但是不要吃得太油腻啊，也不要身体不舒服，这样才可以有最新鲜的血液可以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刚才呢提到9月15号哦，除了有这个捐血活动之外呢，现场哦还会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所以很多赞助厂商呢一起有送相关的礼品要给大家哦。那我们也特别感谢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热情赞助哦。那只要您捐血呢满250cc 以上，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里面呢有这个芋头跟番薯的小糕点，有这个一帆风顺的祝福哦，还有嘟嘟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呢是捐献满500cc 的敏伙伴们呢，就是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这些奖品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呢也非常感谢这个热心的赞助商一起响应捐血活动，再提供给大家呢真的是非常优质的礼品哦。那呢也请大家记得当天一定要携带这个大大的环保购物袋，以及保冷袋，或者是这个保冷的这个冰箱，就是那个保冷用的那个保温用的东西哦。因为呢这个羊肉炉呢是冷冻食品，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说可以拿回去的时候刚好就是还是很新鲜的。那如果

那回去退冰之后，当天晚上好像也可以直接加菜哦。整个呢详细的相关的这些礼品的资讯跟所有的捐血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如果你担心你会忘记的话，没有关系，除了每天收听警广会给你提起了哦，还有呢你可以上我们的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哦，上面呢都会有非常细致的介绍，也相信呢你一定会更清楚哦当天要准备什么时间地点，还有所有相关的资讯。所以不要忘记9月15号下下个礼拜二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和健保卡，一起呢挽袖捐出你的热血，我们当天不见不散咯。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1.3 公里处后龙交流道的出口，后里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及槽化线之间有大木块掉落。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8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两个三角锥。那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而省道部分，台61线呢在南下的 185.3 公里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绿色的大型掉落物。那台61线的双向呢在 88.7 公里处的苗栗竹南哦，这里在天祥街二段的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号志杆，目前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呢这边有事故发生哦，都还在不管是这个事故的车辆或者是现场处理人员都还在现场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福梦的自由灵魂，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鶯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3: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2: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耶。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3: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2: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3: 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10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

0: 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0: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坐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哦，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请您呢行经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路肩的地方小心留意哦，这里有机车骑士骑上来了。相信呢，每个人出门呢都会带这个包包，不管是大背包、小包包，还是装饰用的这个腰包哦。其实呢，包包现在已经不仅是这个我们出门要带东西的一个随身的行囊，更多时候啊，甚至它是一个整体造型哦、环境的一个配饰哦。那其实呢，虽然每个人都非常需要这个包包，但这个包包如果没有好好的维护或好好的清洁，其实它有可能哦，也是细菌容易滋生的温床，甚至是比你上厕所的地板还要脏哦。这个日本生活网站 Trio 呢就表示说，这个根据背包包的方式判断，经常接触到的地方就是最脏的地方。尤其呢，这个包包哦，很多人带出门可能都会放地上、放桌上，或者是挂椅背上，还是呢这个洗手间的上洗手间的时候可能会放在这个洗手台旁边。所以其实哦，这个包包里面啊、外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如果没有定期的维护或保养它，这个手上的细菌就很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很像这个我们电视的遥控器一样，就是大家可能每天都会摸它，但觉得我好像都是用干净的手去摸它，其实不然，这个包包可能最常摸的地方其实已经变得比较不干净了。那除了这个可能会有细菌滋生哦，导致这个引发诺罗病毒、普通感冒等等的病毒传染之外，那如果呢这个平时疏于保养的话，经常接触的把手和肩带也会出现磨损的痕迹，那皮革制品也会随着时间而干燥裂开。那如果呢有这个指纹或者是化妆品不小心残留在上面，时间久了看起来也会比较脏哦，所以呢包包一定要好好维护，因为除了这个可以好好的装东西之外，它其实呢也是你这个个人形象之一哦。那怎么清洁它呢？基本上哦，可以遵循原本这个包包出厂的制造商建议的保养和清洁办法，避免使用强力的清洁剂。如果是皮革制品的话，可以使用皮革专用的清洁湿巾，很适合去除日常的污垢和指纹。那如果是人造皮革，则是可以用稀释的温和清洁剂，再用一块这个干布哦，沾湿了之后轻轻的擦拭。那擦完之后呢，再用一块稍微湿的布擦干哦，让这个皮革这个人造皮革的部分也尽量保持干燥。那如果是你的皮质你的包包的把手是塑胶把手的话，就更好清洁了，只需要准备肥皂水和一块软软的海绵哦，那就可以直接把它擦拭干净。 更好的是呢，如果你的这个包包是布做的，或者是这个提把肩带都可以拆卸哦，那也可以放进这个洗衣机一起洗。那机洗之前呢，都先建议放入洗衣袋当中，然后与床单或其他的衣物一起洗。那洗选择用这个轻柔模式洗涤，那可以的话呢，

这个可能也不太适合脱水哦，所以呢可以轻轻的把它稍微就是晾干哦。所以呢包包呢其实可能我们每天穿的衣服都会想说要洗干净啊晾干，但包包可能每天背，但是我们却没有常常的去保护维护它，这样子呢有可能你会每天把这个细菌或病毒带在身上也是比较不好啦哦，所以呢还是要关心一下你身边的包包哦，因为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你的配件跟你的财库哦。那再来呢，我们在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呢都没坏。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整体路况呢都还不错，注意内侧车道的施工点。国道三号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则是在南下过了院里交流道之后，路间有机车骑上来了。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85公里处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的绿色大型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呢此外呢，在这个北上的 88.7 公里处的苗栗竹南与天祥街二段的这个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号志杆的这个事故也已经排除，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可以放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23.5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留意这个抛锚车的事故点哦。那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拢袂歹。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路段过后，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这边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经过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国道三号持续南下部分，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整个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也提醒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内侧的施工点。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东向的23.5公里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省道台61线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原本在185.3公里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的绿色大型掉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一起来听这一首容祖儿的《没关系》。

这首歌是容祖儿的《没关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呢，最近举办了第十二届的国道智慧创意竞赛哦，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报名了，那一直持续到今年底的12月30号截止。那呢，整个创意发想的初步成果呢，可以提交到明年的1月20号哦。那这个竞赛呢，是以这个利用 AI 技术研究大数据分析为主轴，针对国道桥梁伸缩缝、收费策略及瓶颈路段的 OD 屡次预测呢等实务题位啊，广邀这个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都可以组团哦，组队呢，一起呢投稿这个相关的这些作品哦。那呢，也希望可以共同创造更安全、更便捷的国道行旅环境。那这次竞赛呢，报名团队是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每个队伍的人数最多上限是5个人。那两组的队伍呢，各提供冠军150,000元、亚军100,000元、季军50,000元的奖金哦，真的是非常的高哦。那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那如果呢，你报名的队伍呢是这个学生组的话，都建议可以邀请系所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那老师呢是不能纳入这个组队人数的哦，但是同一个指导老师可以指导比较多的队伍哦，可以比较多组的人。那呢，如果你一个人呢只能参加一队哦，你不能跨队参与，因为你不是老师哦，只有老师可以同时指导，但老师不列入队员。那每个人只能参加一队，一队呢最多是5个人。报名截止后呢，就不可以再更换或递补了。刚才提到呢，这次的主题分为3大项哦，分别是国道桥梁伸缩缝的劣化预测与分析，那再来呢，还有以价质量的国道收费策略的研拟，最后是国道瓶颈路段 OD 屡次的分析预测与应用哦。那可能呢，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包括呢，可以提供国道1号41公里到100公里林口至新竹系统的平面主线路段伸缩缝的相关资料，只要队伍呢完成这个报名流程并签立切结书，那包括所有这个比赛相关用的需要伸缩缝的基本资料、检测资料，或者是高工局历年的收入啊、统计报表等等哦，都可以提供成为这个参赛的这个附件跟依据之一。那也提供队伍呢可以用这些数据跟资料提供更完整的参赛作品。那参赛呢，队伍在竞赛的时程要依规定时间在1月20号之前提供这个创意发想的初步成果，包括提案的情境、想要解决的痛点、解决的方案，还有技术结构的架构。那再来呢，也会安排实体工作坊哦，让这个参赛队伍与评审委员、业务单位进行这个意见的交流。再来呢，是复审完成之后，会挑学生组跟社会组遴选最多3组，各3组进入这个决赛。那决赛呢，就会有18分钟为限的这个 demo 的完整的作品功能以及简报哦。那也会接受委员的答询哦，才统问统答。那呢，当天呢，决赛之后就可以定优胜顺序，进行颁奖典礼了。所以整个活动的期程呢，报名时间哦，要组队报名的时间就是到12月30号，今年底。那整个刚才提到的创意发想架构书哦，整个完成这个 idea 的交件时间是在明年的1月20号。所以相关的海选跟颁奖典礼的流程呢，都会是到明年的整个上半年都会在公布其他的期程哦。那呢，整个奖励的办法呢，则是冠军一队奖金150,000，亚军呢则是奖金10万。

万块，季军呢则是奖金50000块。那不管是学生组还是社会组呢，都是各择一个部分哦。欢迎大家呢对这个国道或者是对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些创意的这些资讯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来投稿这个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国道相关国道的智慧创意竞赛。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湖口路段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还是在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当中，整体的车流速度是 OK 好走的。那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东向在这个 23.3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的这个车辆的地点哦。那呢也请您呢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可能随时都会碰到下雨的情形，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
3: 手全部放桌上。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4: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2: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6: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那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5: 市府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8: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部。

0: 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十座，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1: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就酱吃。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5: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6: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这个两点多的时候，针对台南投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特报哦。那包括南投县的埔里镇、鱼池乡、新义乡、仁爱乡呢，都会一直到三点出头有短延时的强阵雨发生，那并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哦，闪电落雷，那也慎防这个有淹水积水的可能性。那到了两点多的时候，还有发布另外一则大雷雨的及时资讯，这个地点呢也是在中部地区的新竹县和苗栗县哦，都请您呢要特别留意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那如果在行车途中呢发现这个天气很昏暗，然后甚至呢这个雨势比较大，能见度不佳，都请您记得打开您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子呢才可以保留这个有反映车前动态的时间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这边的车流速度稍稍比较缓慢哦，从181到180公里处，这边呢车速呢是比较慢一些，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卡索乌卡板秀垮。那北上路段呢，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杨梅休息站的路段哦，这边从指标84公里一直持续到75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都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也都是 OK 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8到17公里处，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

车速有受到影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23.5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四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兴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这边呢台电在施工哦，都请您小心通行。一起来听这一首原子邦尼的《我只是你的梦境》。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

0: 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湖口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2线双向的开矿坑到狮潭路段27到31公里之间的双向外侧车道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作业，那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这个呢也会到下午的5点。此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23.3公里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兴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这个路段呢，目前有台电在这边施工哦，也请您小心通行。

0: 这个是韩国歌手郑基高的 D-Day， 收录在这个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的韩剧主题曲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那北上的湖口路段呢，从指标180从指标84、哦、一直持续到杨梅休息站之前75公里处，这10公里之间呢，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车速比较不理想，经过这里的大家都辛苦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拢北迈。那呢，其中哦，在这个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啊通过。那如果呢您行经这个路况哦，这个路上呢有这个下大雨，或者是视线比较模糊不清楚的状况哦，天色比较昏暗，都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那呢也不要这个贪快哦，循序渐进，慢慢的就会平安的抵达您的目的地。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 23.3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丰原区的中兴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这边呢整个路段台电在施工，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台中市还有其他施工点提醒您，在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敦化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呢，则是封闭施工。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车前动态。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欧记上贪小便宜看。

0: 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1: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1: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61.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车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

0: 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1: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2: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呐、啊。有隧道的 feel、啊、还可以看风景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嘛，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命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刚才中央气象署在3:06的时候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包括呢这个整个路上的市井区域范围是在桃园市以及新竹县啊，这两个地区呢持续到这个4:06都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那并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而且呢要慎防这个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可能会积水、低能见度还有雷击的情形，再加上最近呢整体的这个连日下的降雨比较多、哦，所以呢。很多山区地方可能土壤的饱和度都比较高，保水度比较高哦，都请您小心哦，不要前往山区，那呢这个有可能有落石或坍方的可能性。那下雨期间呢路面比较湿滑，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路上哦，都一定要减速的慢行，避免这个打滑或是水漂的情形，那呢这个也要记得把车灯打开，把前方的路照亮照清楚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南屯到台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181到180公里处呢车多速缓，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也是车多，那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持续北上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这边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平均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呢这个在南下的部分呢越到中南部哦，整个雨势呢也是会比较大，都请您在行经这个路上呢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中。省道部分，台76线这个往西向往埔岩的方向，在11.9到11.7公里处的埔岩路段外侧车道沿线都有坑洞哦，请您小心留意了。台76线的外侧车道埔岩路段11.9到11.7公里处沿土呢，这个道路都比较不平坦。那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中兴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有台电在施工，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王世贤这首歌《点点离开你》。

这首歌是王世贤的《点点离开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哦，在大林交流道之前250.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那前方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呢，则是持续在施工哦，也导致这整段呢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加上天后状况呢，已经持续在下雨，都请您经过接近大林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与车前的这个安全距离。那持续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在往埔盐的方向西向的11.9到11.7公里处埔盐路段外侧车道沿线呢都有坑洞哦，比较不好走一些。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请您呢经过一些车流量瓶颈点或者是施工点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车前动态。那呢拉长与前车安全车距的这个方式呢，更可以呢在看到这个前方路况的时候更有反应这个及时的时间哦。所以都请您呢在这个天气比较不好或者是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等得爱注意哦，倒倒啊亏等得是会较紧抵达你的目的地。那呢九月份呢，目前呢虽然刚开始已经到第三天了，9月3号了啊，还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9月15号礼拜二是我们的捐血活动时间，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地点呢是在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哦，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的地点了。那如果呢您对这个地方比较不熟或者是呢导航哦要设定的话，给你建议底下设定外交部中市办是处前安内熊劲个高啊。那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在现场设摊跟大家互动。那呢，除了现场安排这个趣味的桌游，可以一边玩一边提升你的这个防诈的宣导能力之外哦，还有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所以不仅到那边可以捐出你的热血，还可以提升为你的这个脑袋有注入最新的满满活力。现场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一起来共襄盛举哦，也欢迎大家呢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三 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那呢这个是数量有限的，送完为止哦。那呢除了这些让大家可以这个互动之外呢，我们也特别安排了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大家呢举办这个义诊的服务，我们也希望可以一起照顾好你的身体，让你呢

在捐血之余呢，也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我们呢每年两期的这个捐血活动都可以再看到你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张涵雅的《偶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雨天行车呢，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在 250.3 公里处，大林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那交流道过后呢则是有施工点哦，所以整个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潮的瓶颈点，包括呢从251一路到248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也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稍稍缓慢一些。那北上的湖口路段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走走停停，也是不好走哦。

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西向往埔盐的方向，在 11.9 到 11.7 公里处的埔盐路段外侧车道沿线呢都有坑洞哦，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兴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这个路段呢台电在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洪爱丽的这一首《让你去飞》，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0: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1: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3: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4: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3: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6: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5: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

0: 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路段250.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哦，那呢前方249公里处呢，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回堵到大林交流道之后，所以呢整个交流道前后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北上路段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路从虎口到杨梅休息站之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一路到新竹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埔沿的方向，在西向的11.9到11.7公里处，外侧车道呢沿路哦都有坑洞，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心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有台电施工哦，小心通行。此外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目前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这个施工点的状况哦。

这首歌是 Cyndi Lauper 的 True Colors。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林交流道前后受到这个施工跟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整个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所以呢，请您接近大林交流道之前都一定要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整个这个天候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也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那个握紧你的方向盘，小心的慢行。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大溪统路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要汇入大溪统匝道这边呢，不管南上还是北下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路段还有从新竹到竹北以及呢杨梅休息站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之前呢，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势路段17到18公里处哦，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那省道部分，台76线西向往埔岩的方向，在11.9到11.7公里之间的埔岩路段，外侧车道呢沿途都有坑洞哦，比较不好走。台八线呢双向哦，在梨山到古关路段受到今天影响的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了，那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037变道下午4:30之后的班次不开放哦，请各位呢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提醒您，台八线的梨山到古关路段因为今天的影响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所以呢台八037变道从下午4:30之后就不开放任何班次了，也请您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避免遇到落石坍方哦。那到九月份呢，在下下礼拜的9月15号，我们举办了我们1年2期第二期的捐血活动，也就是呢在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老地方哦，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在黎明路2段501-1号。那您呢导航可以直接搜寻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就可以顺顺那抵达了。那这次呢也特别感谢很多的厂商哦，为这个捐血的大家提供了丰富的赞助品，包括是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导家、喜常来公司热心的赞助。只要您当天捐血250cc 呢，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

供应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勤于两用伞、一帆风顺小礼盒哦，取名这个祝福大家一帆风顺的美意，还有嘟嘟好香肠一盒，哎，嘟嘟好香肠，哎，嘟嘟好皮蛋一盒，那樱桃加保酒乳、香醇浓豆浆一瓶、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这个礼品多到我都不小心念错了，看看这多么的丰富啊！啊，不止这样子，如果完成捐血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欸，连我都不知道神秘小礼物是什么，是不是很应该来看看？那也因为呢厂商的热情踊跃的捐助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捐出你的热血。那礼品非常的丰富，记得一定要携带环保购物袋。那呢因为这个羊肉炉是冷冻食品哦，也请您记得一定要带这个装保冷袋过来哦，才可以呢把这个冷冻品带回家。那如果不小心回家退冰的话，也许当天晚上也可以直接加菜哦。所以呢在9月15号礼拜二哦，一定要赶给动啊，记得带身份证跟健保卡一起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现场呢也有摆摊哦，很多的一些桌游、一些互动，甚至还有中医师的义诊，都可以让大家一边捐血一边享受这个互动趣味，然后还有维护自己身体健康。可是那天的金醋比个丢啦。那呢也提醒您哦，如果您准备要捐血的话，先前一天哦一定要睡满8小时，那呢可能也不要服药或者是呢这个去拔牙哦，就是有一些服用其他的抗生素或是药物也是不适合捐血的。那前一天呢也是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吃太过油腻哦，不然这样子可能这个血液就会有这个乳糜血的状况，也是不能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使用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呢可以这个定时定期的捐血的人，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健康上的管理有一定的这个严格的程度，那也相信呢这个捐出来的血的品质呢也都是最好的。好，一定要记得哦，今天把你的行事历登记起来，我们9月15号要见了哦。一起来听葛瑞盖斯的 Anyone of Us。

这首歌是格瑞盖斯的 Any One of Us。现在呢，大家人手一台手机哦，所以呢，很常用这个手机拍摄短影音哦，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你知道吗？拍摄短影音哦，进行挑战这个宣导比赛哦，还是可以获得奖金的哦。在台中的朋友就不来哦，台中市政府警消防局举办2026年 Long Time No Call 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在台中的市民哦，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那不限任何年龄哦，不管你是这个小朋友，还是青少年，还是你是长辈，那呢，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呢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参加这个竞赛哦。那你要说故事、演情境、拍创意，还是用自己的呈现方式 ，long A 赛，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块，总奖金超过60000元哦。那整个活动征件的时间到9月30号，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就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找到活动资讯。只要你符合呢，你只要有拍摄这个短影音的工具哦，我想应该手机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不仅呢，可以呢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性，还可以赚奖金哦。现在呢，来到节目的尾声，跟大家一起汇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林路段哦，在这个250.1公里处这边呢，有事故发生。那前方249公里处呢，刚好持续在施工，所以整个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251一直到248公里处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路段在新竹到竹北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还有竹北过后到新竹之前，这边都是车多速缓。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2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碎片。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埔盐的方向，在西向的11.9到11.7公里处，埔盐路段外侧车道沿线都有坑洞，请您小心通行。那省道台8线中横公路呢，这个古关公务段表示哦，今天离山到古关路段受到这个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了，所以为了维护整体通行安全，台8037便道从下午4点半之后班次就不开放哦，请您呢这边造成不方便。都请大家体谅，但是呢，也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哦，这个山区路线呢，还是要特别小心留意，避免这个土壤的保水含水量过高，有这个坍方落石的疑虑哦，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那前往山区路段呢，也是尽量避免哦，如果可以的话啦，最近都还是先不要过去，因为最近的雨势真的是比较大。所以爱给你哦，今天4点半过后，整个台8037便道呢班次就不开放了，离山到古关路段无法度行哦。台中市区的丰原。

区在这个中心路202号之前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也多加留意。那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伴哦。那呢，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都有的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一点见再见喽，拜拜。送上最后一首歌，蔡黄汝的《烟火》。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61.3 公里，过了顶进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55.2 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0.9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2: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晚间六点半钟的公路家族节目，我是阿燕，那是燕。来看现在各地温度，我们台中28度，台中28度，高雄27度，嘉义27度，台南26度，高雄26度，恒春也差不多26度左右，后人现在28度，新竹27度，现在在台北是27度，嘉南26度，宜兰28度，花莲28度，台东是29度左右，因为天气都阴阴，没日头，所以都是30度以下。空气品质，咱中部吼有两个测站是普通等级的，丰原测站，啊，搁咱台中的沙鹿测站，这两个测站测到的空气品质是普通，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袂歹哟。啊，即马伫国道一号南下，

然后底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2公里长，车速也比较慢。新竹系统之前97公里到100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那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55.2公里呢，通宵到院里的外侧车道轮胎碎片呢，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另外提醒您特别留意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在台80/37便道哦，因为今天的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4:30的这个班次呢是不开放的哈、哦。这是梨山古关这个路段呢，因为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通行的安全，台80/37便道原本下午4:30的班次呢是不开放通行的哈、哦，麻烦朋友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呢在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而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哦。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车速也慢一些。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这是在丰原大道前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王若琳所演唱的《迷宫》。

来自王若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迷宫》。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呢，新竹之前呢，92到94公里车速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从97公里到100公里的车速，大概也是维持在60公里上下，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是在这个182到181公里的。南屯路段齁，现在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55.2公里通霄到苑里的外侧车道要小心，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八线中横公路因为离山到古关哦，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行车的安全，在台八零37变道原本今天下午4:30的班次呢是不开放的齁，要麻烦乡亲们呢这个多多配合，因为实在雨势太大了，开放真的是很不安全齁。所以台八零37变道下午4:30的班次是不开放的。那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另外就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速度也慢一些。那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来通行哦，接近这个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好，那目前台中市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哦，汉口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这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在这个外侧车道呢，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造成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网购没有多久，手机就会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对方还可以说得出店名或者是商品，很多人第一个念头是：哎，这是店家把我的资料给弄丢了吗？答案是有可能，但是光靠这通电话还不能这样下结论。因为根据数位发展部的资料指出，部分案件可能是消费者曾经误点了钓鱼连结，自己交出资料，但是什么情况可以合理怀疑资料可能是从平台或交易环节流出的呢？就是当你发现对方知道购买时间、商品金额、付款方式等非公开的订单内容，又在交易不久就来电，这就有合理的理由来怀疑可能是从平台或交易环节外泄。接到这一类的电话，你可以先照资讯精细度来判断。如果说只知道姓名、电话或店名，可能来自公开资料、旧名单，也可能是广泛的撒网，还不能证明是店家外泄。那知道购物平台或商品，可疑度就增高咯。那如果还要回想你是不是曾经点过陌生的连结、加入不明的客服或填写过问卷。那如果知道金额、订单编号、付款方式，哇，这个内容就更接近特定交易，应该要记下来电的时间、号码跟对方说出的细节，向店家跟165来反映。好，到底怎么来防范呢？简单来说呢，无论对方知道哪一些

资料，通话中不要持续回应对方补充资料，像是呢就不要回答是不是买过，还是你使用哪一家银行，你什么时候收货。你要挂掉电话，自行重开官方网站或 APP。

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也提醒，假客服常以付款失败、系统异常为由，要求重新提供信用卡资料。如果呢已经交出信用卡资料、网银密码或者是 OTP 一次性的验证码，或安装远端操作程式，优先联络银行停卡、停用相关的账号，移除程式，并且通报165，不要再继续在电话里面追问这个资源资料的来源。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安妮娜突然干噪声，I'm so sorry。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爷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六点半哦。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车多。新竹之前的92到94公里车速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155.2公里，通宵到苑里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碎片掉落。那待会呢，在台八线原本台8037变道4:30有班次开放。但是受到离山谷关哦，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台8037便道呢，下午的4:30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哦。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特别留意哈、哦，尤其是可以通行的，因为这个台8037便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行。可以通行的朋友呢，今天4:30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好，那另外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哦，造成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那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哦。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那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来听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如果能幸福》。

这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如果能幸福》。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路段呢，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就从新竹到竹北之间的速度是比较慢。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56公里院里之前外侧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哈，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还有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哦，就是台八零37便道，原本4:30开放的班次呢，受到离山古关哦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在台八零37便道呢，今天待会4:30钟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哦，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造成不便要请大家见谅了哦。那另外现在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就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二段新南路口往市区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外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et Go。

这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et Go。 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从新竹到新竹系统，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在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也是赶快靠板靠不后行。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56公里的苑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八线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因为台八零37便道原本4点半开放的班次，受到离山到古关呢，这个雨量呢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呢，今天下午在台八零37便道4点半的班次是不开放的，麻烦朋友配合。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外侧有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在上午出席了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会调整各项的加给，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会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位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3: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2: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4: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90%，下半年九月起再推出职涯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雄校联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学院数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4: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530公里的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 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9: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这部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啊沈燕，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陪伴大家哦。啊，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对于新竹跟新竹系统哦，这车速差不多维持在60公里左右。啊，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慢。那北上的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院里之前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那台八线中横公路在台八037变道哦。那原本下午4:30开放的班次是不开放，原因是因为离山到古关呢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台八037变道的下午4:30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哦。好，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外侧有事故，目前已经移到路侧，但是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哦还在疏解当中。那现在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至于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以及在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慢车到外侧施工，所以这边也会比较慢一点。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来通行，目前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虽然安排这条歌曲哦，这是今年重新在上架的这首歌曲，啊嘛是就做两首歌啊，原唱是二姐江蕙，啊，咱听下这个版本呢是凤飞飞的版本，那来听下这条歌曲，这用讲 KTV 的台语，大家最爱唱的歌曲《骄傲》。

这是帽子歌后凤飞飞生前没有公开的录音，在离世14年之后，他73岁的名单呢，由唱片公司正式数位上架。好，这份录音呢，是凤飞飞在2011年间为了筹备没有完成的台湾歌谣演唱会，在排练跟录音室所留下的这个原声音档，而且这个编曲呢，也是由这个编曲大师操刀，由樱井宏二重新编曲。所以大家在听到这个版本，你有没有觉得它整个是以优雅的弦乐衬托凤飞飞温柔内敛的嗓音音哦，所以这条给奥呢，这个经过了14年之后大家才听到这个版本哦，凤飞飞所演唱的给奥。好，今嘛的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南下156.2公里龙井路段的中间车道呢，是有塑胶布掉落下来，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多；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比较不好走，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这里呢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156公里院里之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外侧有事故，造成后方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呢车多哦。那中清路往市区汉口路前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呢这个车多状况在慢慢的疏解哦。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速比较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国会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速度也慢一点。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哦。那所以在来到施工点的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0: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1: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2: 台湾苗栗布团呢，震撼了北欧哦！创团超过半世纪的云门舞集，今年首度受邀踏上芬兰的赫尔辛基艺术节，在8月27号跟30号带来适逢问世十周年的经典舞作《十三声》。原定三场演出门票秒杀，所以呢，即便紧急加演了第四场，还是完全这个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哦。显见北欧观众对台湾表演艺术作品的青睐。好，事实上呢，舞者在长达65分钟的演出内不歇息，身穿这个霓虹荧光舞衣，展现专属于台湾苗栗的生命力。由11名舞者拍手、跺地、踩踏，甚至于唱出击咒哦。那声跟声，身体的声跟声音的声，交换的交替撞击出强烈的节奏。芬兰国家广播公司特别撰文报道这场演出，盛赞云门完美结合亚洲跟西方的舞蹈传统。报道提及云门是当代华语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舞团，并且回顾创办人林怀民是如何将实验性的小团体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舞蹈品牌，更指十三声呢是郑宗荣最震撼国际舞坛的奠基代表作。十三声呢刚好届满十年，创作灵感源自于1960年代蒙贾街头一位人称十三声的传奇说书人。而郑宗荣受访回忆表示，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到蒙贾街头卖拖鞋，当地呢有很多各形各色的人物，也有起鸡降神的鸡童，他深感这些街头小人物似乎都是在为生存而改变身体的姿态，因此呢将长鸣奋力求生的百态转译成为新潮肢体的语汇。他指出呢，舞者透过武术跟道教的冥想等等东方训练，在平静当中寻找并发挥内在的核心力量。那舞作柔和了这个台湾民间信仰庙会阵头身段，以市井声音风景。在创作之初呢，邀请音乐人林强打造了跨界音乐。林强不仅是台湾当代华语电影跟跨界艺术的声响大师，更是新台语歌运动的破局者跟精神的象征。那这也是他第一次为舞团创作音乐。哦，说到为了完美呈现庙宇道坛内的唱咒呢，郑宗荣当时还亲自去拔杯哦，三个醒杯呢，获得神明的应允，才成功将充满神秘张力的道坛声音融入这个作品哦。那表演艺术部制作人呢，瑞亚马基十年前在德国首度观赏之后就深深受到感动，面对这一次门票迅速秒杀，他表示呢，现场观众专注令人动容，而观众呢也赞叹说，这整场演出色彩斑斓，而且呢舞技精湛，完美的映照了台北的城市生活百态。而除了在赫尔辛基演出落幕之后，云门舞集今年将在欧洲巡演，还是会持续前进。舞团接下来将要带着十三声呢，跟另外一部作品《定光》陆续前往德国的德勒斯登，还有意大利的杜林等城市，将这份台湾文化的底蕴带往更多国际舞台。好，故宫因应这个龙藏经特展造成的人潮，故宫北院从8月8号开始试办每

天开馆延长开放，优惠票价等等措施。故宫今天表示呢，系列措施呢将在13号结束，15号开始呢要恢复例常的开馆时间。好，因为国立故宫博物北院五月推出了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盛世交响特展，后面因为社群疯传这个龙藏经拥有强大的能量而吸引民众纷纷前往朝圣，展期将展到11月8号哦。那展厅另外设有龙藏经的拍照打卡点，并且提供祈福小卡。那故宫今天表示，为了维护展场的秩序跟参观品质，龙藏经的特展持续预约参观制度，并且禁止展厅内拍照摄影。9月3号到上午的10点开始，将在故宫线上售票哦。那这个九月开放，这个9月15号到11月8号期间各个开馆日的预约时段。另外，在龙藏经特展期间，另外安排9月28号跟10月26号两个礼拜一特别开馆日，那其他都已经恢复正常，就是礼拜一休馆哦。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呢，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北上路段就是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院里之前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6.2 公里，龙井路段中间的掉落的这个塑胶布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之前外侧的事故呢，现在已经移到路侧啊，车多状况是在疏解当中。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子比较多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呢，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也是这个速度慢一些，车子比较多。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所以来到施工点呢，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以安排这条歌曲是旺福所演唱的《一人一半》。

这是旺福的作品，这条歌曲叫做《一人一半》。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路段新地甲新地系统，这的车速是较慢、较不好行。北上在新地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我靠高速都进前84到82公里哦，这边的速度呢也稍微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56公里院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加一卡松马卡板卡不好行。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调拨这个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好，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6.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坑洞，台88线往西大寮到凤山则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台1线北上高平大桥的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2: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1: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2: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1: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2: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1: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2: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3: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好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诊疗室
5: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分队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呢这个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雨天的各类交通工具的行车安全哦。最近真的是各地都在下雨，北部也在下，中部也在下，南部也在下，东部也在下，就全台各地常常都会有这个雨势下下来，早上好像感觉还好，然后下午就开始下雨哦。所以呢这个在雨天的话，大家在这个骑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是骑机车，在道路上有什么应该要注意的呢？
6: 在雨天骑机车或自行车应该要注意下面几点哈。那我慢慢的跟各位观众来说明。那第一点就是，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的时候，都应该要戴上安全帽。那最好是有透明罩的，避免说雨滴就滴到眼睛里面，那影响到视线。并且要系上帽带保护头部安全。再來第二点是驾驶或是后座的乘客呢，在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手撑伞然后一手骑车，这个是很危险的行为。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的话，撑伞有可能会让你整个失去平衡，然后你就可能摔车，然后摔车以后可能后面的车也来不及刹车，就有可能会撞上你。那如果真的要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的时候呢，建议是穿雨衣。那颜色的话，尽量以明亮的颜色来做选择，那避免说因为灯光视线不佳没有发现您。然后第三点是，在雨天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骑乘道路标线哦、碎石路段或者是水沟盖、金属盖板等等这些路

0: 因为下雨的时候呢，摩擦系数会变小，那有可能骑在这些路段上面呢，就可能会打滑，然后造成摔车。也要适时的降低车速，然后与前车加大安全距离。在第四点是，在晚上或者是光线不足的时候，应该要开启大灯，那避免说齁那个对向的车辆会看不到你。那脚踏车的部分呢，因为脚踏车没有额外的灯光，它的脚踏车的那个反光片又比较小片，那建议民众呢是可以自行加购脚踏车的车灯以及后车灯等等来补强。那第五点就是，骑乘的时候呢，要尽量远离大车，那避免被大车的气流卷入，或是溅起的水花喷湿。那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或是有打雷的状况呢，都建议立即停止骑车，那到安全的地方或是有遮蔽的地方等待雨势变小再出发。那再来是第六点是，如果路面有积水呢，你可能不知道说这个积水的深度，或是它的水面下是什么状况。那尤其是地下道或是低洼地区，那建议呢都是先绕道来行驶，那避免说引擎熄火，或者是说骑到里面以后因为有坑洞，陷入坑洞里面而无法行驶，那造成自身的危险。
1: 嗯，我觉得最后两点很重要，如果雨真的很大的话，不管是骑机车或者是骑脚踏车真的都非常危险。然后尤其到那个雨势很大的时候，除了不要出门之外呢，如果非必要一定要出门，刚那个分队长有提醒大家齁，那个地下道深度你都不知道多深齁，那个真的是要绕道齁，就是避免尤其骑摩托车的话，引擎只要熄火的话，是不是很有可能你就发不动了齁，这个要特别留意。这是在骑机车跟这个骑自行车上面，就是下雨天要注意的事项啦。我是觉得齁，如果真的雨很大的时候，毛毛雨还 OK 啦，雨真的很大的时候还是不要齁，一定要这个出门齁，可以改搭其他的车子齁，或者是呢跟对方讲一下，因为这个雨势真的很大齁，延后一下这个行程齁，这个很重要。再来就是啊，如果是开车的民众，在雨天要注意的事项也是很多，对不对？
0: 是的，那开车的部分呢也有很多点需要注意的。那譬如说呢开车前一定要先检查轮胎的胎纹胎压是否正常，那这个是不管有雨天或是没有雨天基本上行驶前都要先看一下轮胎的状况。然后雨天要特别再注意一下说雨刷是不是正常的，然后灯光是不是正常的。再来第二点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遇到雨天要记得开启大灯。有些车子的灯呢它是自动灯，那有可能它会感应不到下雨，那记得如果是平常会调成自动灯的人，可以注意一下说手动切成那个大灯使用，那避免说因为感应不到然后就没有开启灯。再来是必要时可以开启前后雾灯，那前后雾灯呢是供起雾或者是大雨的时候来使用。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不建议使用闪黄灯，就是故障灯这个部分，因为有可能你使用的时候，别人虽然知道你在这里，可是你要转向的时候，别人会不知道你要行向，或者是你要变换车道，那反而会造成危险。所以我们是不建议说下大雨的时候开启警示灯或者是双黄灯的部分。来第三点，我们要车速要放慢，然后并且要加大跟前车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的路段。那如果你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呢，雨真的下得很大，我们是会建议说先到交流道下，或者是到休息站先做休息，然后千万不要把车子停在路边或是避车弯，因为有可能你下雨下得很大，你发现你想要在起步的时候，后面的车辆可能会看不到你，然后有可能就会追撞，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再跟机车一样，如果有地方是积水的

0: 分，那建议还是说要绕道，避免说因为引擎进水然后就熄火然后进水然后发生危险，就是会车子就无法再行驶了。再来最后一点是，如果真的在行驶的过程中呢，请勿急踩油门刹车或是大幅度的转动方向盘，因为这些操作行为呢都有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又会造成车辆的失控，那有可能就会撞到路边的三角锥啊，那个路边的安全岛啊，或者是路边的可能住家或者是店面之类的。
1: 对，刚刚提到有一点哦，就是开车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你不要打双黄灯。原因就是呢，因为我们也会偶尔接到听众朋友说，有人开着双黄灯，然后他变换车道，根本你要往左往右，没有人知道，这真的反而产生危险，对不对？
0: 是，
1: 这
0: 个，因为你开双黄灯的时候，它就是全程就是双黄，
1: 对，
0: 那你就算打了方向灯，别人也会看到的也是双黄灯。
1: 对。到底你有被变换车道，这会对于其他后方的这个车辆呢暂时造成很大的危险啊，齁，也不知道你是要往左还是往右，齁，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齁，所以就是在实务经验上面就是提醒大家，在法规上面是可以开啦，对不对？就是法规没有禁止你开，但是这个在实务上是要提醒大家，齁，开双黄灯的状况呢，尤其下大雨的时候尽量不要开。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双黄灯呢？
0: 双黄灯的使用时机呢，基本上就是你车辆故障才会做使用，那因为它的那个名称就是叫故障灯，那它主要是用于故障，然后后方也要白示警示，
1: 警告标示，
0: 是不是？对，
1: 所以双黄灯是用在那个车子抛锚。那如果说我要这个停车临停的话，到底是可以用双黄灯吗？
0: 虽然法规无禁止使用嘛，但是建议说就是不要长期，就是警示灯开着，然后就停在路边。
1: 对，这个是如果靠右边就打方向灯嘛，齁，最好就是临停的时候还是打方向灯啊，因为一般人都会开双黄灯。这个也是很伤脑筋，所以这个灯光的使用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你想说你自己方便，但是对其他的人会造成困扰，尤其是你开双黄灯的时候行驶在路上，你要左转右转，真的后方的车子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你要怎么走，对吧？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最后还没有什么要再补充提醒用路朋友注意的呢？
0: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雨天或是晴天的状况下，到行进路口都还是要减速慢行，那避免说行到路口以后另一方的车子没有减速然后造成事故。再来就是行人要穿越的时候也是要礼让，另外开车或是骑车前呢都要检视自身跟车辆的状况，那如果身体不舒服呢，就建议不要开车或是骑车上路，那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谢谢分队长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1: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男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晚间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车子比较多的点，就是从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车速呢，现在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今麦恰搜，洗卡板，卡不好行。那另外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

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也比较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呢，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国道3号则是在南下156公里院里之前外侧

在台中市部分哦，现在车多点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二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车多；中兴路往大雅方向，天津路到文兴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在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建行路双向大义街到荣华街也不好走；那中明路往向上路方向，在中义街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兴路往北屯路方向，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哦，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台中市部分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后方的车子比较多。那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啊，现在车速赶快卡班卡不好行，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3，感谢你到三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3号呢，南下156公里哦，这是院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这个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大义街之前外

测，有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中公二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是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三明路往金武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不好走，建行路双向在大义街到荣华街车多，中民路往向上路在中义街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慢一些，那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也是车多。那另外就是呢，施工造成有这个速度比较慢的状况，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多，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那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是来自摇滚夏令营三卡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Tomorrow 明天。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哦，新竹前后94公里到南下97公里，新竹前后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哦，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公里新竹之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大概从94公里的车速不到20公里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95到93公里。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呢，在南下哦，102公里到南下104公里呢，茄东路段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台中市的这个进化北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大义街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台湾大道往市区在河南路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中共二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路都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像呢，这是天津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新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岭东路到中永路不好走，建行路双向大义街到荣华街车多，中民路往向上路在中义街到台湾大道有车多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之间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景广中台湾新闻。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出贪污弊案，一名王姓检任稽核与多名会计师涉嫌收受民众汇款协助逃税。台中地检署发动六波搜索，查扣上千万元现金和礼券，向法院申押获准。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接获检举，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一名王姓检任稽核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与多名会计师勾结，暗中收贿协助顾客逃漏税。检方在他退休前夕发动搜索。相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2: 本署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本署检察官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本署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分六波执行搜索，向法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会计师等人获准，另扣得上千万现金、礼券等物。本署目前仍积极侦办中。
1: 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已将王姓检任稽核停职并撤回退休案，后续将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并依涉案情节及具体事证召开考稽会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美村综合服务园区今天正式启用，昔日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基地，经活化后转型为全龄共享公共服务空间，让一甲子台美交流记忆迎来新生命。陈云涵报道。
3: 美村基地过去是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是否取得土地后重新规划，历经多年兴建，总经费8亿3226万7千元，如今转型提供多元功能，打造全龄共享的公共服务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园区规划西区生平公托，可收托80名婴幼儿，并设置亲子馆、儿童运动中心、妇女发展基地及世代共融基地等。
4: 我们特别重视要保存文资特色，那采取局部保留、新旧共融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特别重视环境，这里面每一棵大树都全部保留。假日人潮车流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规划了97个汽车的停车位，71格的汽车停车位，那回应我们交通上的一个需求。
3: 市府表示，美村园区不仅延续台美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将提供不同世代市民使用，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与生活需求，让老地方从共同记忆走入日常生活，陪伴下一个世代写下新的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了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校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宣导活动。徐海伦报道。
5: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5: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中午过后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 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雨落无落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现在在国道的状况是如何。素林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有一件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这件事故的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出口。那目前呢，它是有一起就是大货车撞到护栏，然后冲到这个平面道路的这个状况。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北上大林出口的话呢，现在是只能往西周方向行驶。那另外连接大林交流道的这个平面道路，也就是这个牌子路的地方啊，目前西向往西向的方向是封闭的。那也请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位置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在依现场的指挥来做行驶。那另外也要先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施工对不起，这个事故啊，它在的这个散落物变蛮多的，可能会需要处理一段时间。那就是麻烦大家，第一个千万不要任意的停下来观望这样子，我们还是依现场的指挥来行驶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散落物会比较多，有比较多的情况，所以说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但请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
4: 嗯，
5: 那我们在您说
4: 就是国一北上是大林出口大货车撞护栏，所以现在就是只能往西周方向来通行。
5: 对，没有错，往大林方向的这个匝道是不能过的，
4: 哦，
5: 只能往
4: 西周方向。对啊，你说西向封闭是什么意思
5: 啊？西向封闭就是平面道路的地方，
4: 哦，
5: 平
4: 面是西向封闭，
5: 西向的。对对对，
4: 哦，了解。好，请继续。
5: OK， 好，来，那我们在其他路段的部分呢，啊，我刚看了一下，其实中部地区从新竹以南有蛮多地方都开始有下雨的状况。那就是先提醒大家，第一个下雨的时候啊，尤其有 有时候那个雨就突然就来了嘛，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的车速，稍微在合理的范围、合理的速限稍微慢一点点，这样子我们比较有办法去掌握这个方向盘的状况。那我们在路段路况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以南沿线到头份，看起来呢整体的行车速度是有稍微变慢了一些些，那感觉应该是受到下雨天后的影响这样子。那另外在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沿线到大雅系统呢，都是稍微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这两个路段目前看起来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来影响的，没有接获到特殊的事故或是散落物的情形。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彰化出口，还有北上的丰原出口，还有北上的台中出口，

0: 目前在这三个交流道的出口要往平面道路的方向呢，都是有车多比较会堵、车速缓慢的状况。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依然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明显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下雨啊，因为我们这个监视器的那个不是看得很清楚。那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下雨的状况，那一样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最后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线东向的匝道内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了，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有两个夜间的封闭工程，两个施工呢都是在晚上9点开始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园林入口由西湖方向进入的这个匝道，另一个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那也一样，我们有将相关建议的改道路线，还有施工的时间以及位置呢，都有公告在我们1968的网页上。如果大家晚上可能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的话呢，再请大家先稍微留意一下相关的改道资讯。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林，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9.4公里哦，这是往彰化过大里一的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那机车骑士就站在旁边呢，就回应没打给塞伊。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丰原大道路口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周边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大义街之前外侧也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台七十四线目前车多点，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那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一这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台中市原本进化北路崇德路口在大一街之前外侧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但是在台中市丰原区，因为中正路丰原大道路口这里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周边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这是呢在29公里过大里一内侧有机车停放，机车骑士就站在旁边要小心。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东向车多点是在往雾峰10到14公里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国道上哦，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大林出口大货车撞护栏，目前往大林方向是封闭的，只能往西中方向来通行，平面道路往西也是封闭，正在进行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这是在大林出口因为受到大货车撞护栏哦，那大林方向封闭，所以你只能往西周方向来通行。至于在平面道路西向也是封闭，在进行处理的状况哦。好的，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的中公二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呢在这个三民路呢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哦，这是呢在这个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建行路双向大义街到荣华街车多，中明路往向上路方向在中义街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之间目前车速也比较缓。

缓慢。台中市因为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造成后方车多。那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接下来车速赶快看板，卡不好行。

这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超级喜欢你》。那在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公分有大道这个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50.3公里大林出口，大货车撞护栏哦，那这个往大林方向是封闭，没办法通行，那只能往西周方向来走哦。那平面道路西向呢也是封闭，在进行处理的哦。北上现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是从竹北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不好走，南下的头份路段哦，大概是从108到110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卡不好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哦，不好走的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接货北上201.6公里到201.5公里哦，彰化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按。

0: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

0: 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阳明端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阳明端到校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2甲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5: 好，我跟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悉尼，悉尼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悉尼晚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园道那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有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二北屯二路段以及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呢相对其他路段车就比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

0: 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时速更多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西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的太平区的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则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汇中路段以及福林到安和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东大街到国际街路段，公益路的中明南美村路路段，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岭东路到中永路路段，建行路的双向大义街到龙华街路段，中明路往向上路方向的中义街到台湾大道路段，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的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路段，三明路往金武路方向的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路段，中山医学前的建国北与文林新南路口，还有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汉口到近北往北路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天津路到文心路路段，还有英才路到进化北路路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雷东街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路段，洪阳桥则是往市区方向道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龙富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最后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的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路段，这些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就是往乌峰方向的 10.9K 到 11.2K， 也就是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及路间，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隔音墙设置的工程，那现场唯一试座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17线北上 4.187K 到 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从等一下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唯一试座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警察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好棒棒的信尼提供，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 250.3 公里大林出口，大货车撞护栏，大林方向是封闭，只能往西周方向通行，那平面道路西向是封闭的哈。目前这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此外呢，就是北上哦，目前在这个普盐系统路段哦，大概是从北上的207到205公里车速比较慢，北上呢在171公里到169公里，丰原之前也有2公里长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不好走，南下路段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多，南下呢是从92公里到97公里，就大概呢是在新竹前后这个路段速度也慢一些，南下头份路段108到110公里也是车多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喜爱车速嘛，赶快卡板卡不好行哦。另外呢，伫个国道一号北上吼，201.6公里到201.5公里彰化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下来。那北上呢，像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车多，南下下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至于呢，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就是东向其实是从10公里到14公里啦齁，西屯到北屯车多，那19公里到24公里的这个潭子到太原不好走，那往彰化西向的38到3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蔡敏佑所演唱的 OOT。

是来自蔡明佑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OOTD。 什么是 OOTD 呢？现在是网络用语啦，叫做 Outfit of the Day， 意思就是今天的穿搭。好，这个以前不流行，但现在很流行。你现在穿搭是什么呢？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北上 250.3 公里哦，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50.3 公里，这是大林出口大货车撞护栏，大林方向封闭，只能往西周方向通行，平面道路西向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那另外目前呢往北的方向呢，就南屯出口往环中路车多，北上呢在这个171公里到169公里，大雅到丰原之间也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也是大概从竹北到新竹系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108公里到110公里的头份路段也不好走，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那往这个市区方向福林路到福安路还速度比较慢，那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这个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那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车多，中清路往戴尔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全南路呢往台中市区方向在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建行路往北屯路方向大义街到崇德路车多，中明南路往西屯路方向金城八街到台湾大道也是不好走的，文兴路往北屯

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往市政路的甘肃路到台湾大道都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至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一样也比较缓慢哦。

0: 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超级750系列的中国羽球大师赛，台湾混双组合叶红卫跟詹佑珍今天与这个美国华裔组合呢激战了51分钟，中场是以21-14、13-21、21-17惊险挺进八强。另外一个好消息，也是台湾混双组合刘广恒跟许一慧呢，今天在超级750系列中国羽球大师赛持续维持火热的状态，以21-18、21-18横扫了印度组合哦，那也挺进八强哦。那刘广恒今年5月才跟许一慧合拍，那两个人表现一鸣惊人，6月就在超级300系列美国公开赛携手拿下冠军，紧接着又在加拿大羽球公开赛也拿下亚军。那昨天呢，刚在中国大师赛哦击败了刚拿下世锦赛冠军的法国组合，精彩表现呢也登上了世界羽联的官网。那今天呢又这个碰上首度交手的印度组合哈，又顺利的拿下，我们恭喜这个刘广恒跟许玉慧。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打前夕，台湾男双一哥何晨瑞呢确定再度取得门票，将跟巴西搭档呢迪莫利尔联手出局。那这个首轮呢要遭遇到地主的外卡威斯罗跟拉蒙斯，争取连续两年在纽约法拉盛拿下胜利。台湾选手除了男双唯一代表呢，女双呢也有四组人马，其中呢第11种子的梁恩硕青山修子率先上阵，预计呢台湾时间礼拜五凌晨首轮要先战辛辛那提的首项败将爱沙尼尔跟墨西哥的对手，已经连续两项大满贯跻身四强的台日地虎联军，预约美网女双要挺进32强，希望可以打败对手。好，棒球消息，老虎队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守二垒，全场5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贡献一分打点，连3场比赛都有安打。李浩宇前2个打席都追打外角球拿下3振哦，那就是被 K 掉哦。那5局上半呢再度对决双城右投克莫，这一回锁定比较偏高的速球出棒，夯出了中外野安打，那送回二垒跑者进账一分打点哦。随后靠着队友的串联，自己也跑回本垒得分哦。李浩宇第6局敲出二垒滚地球出局，9局上半呢第5打席耐心选到保送，11局上半呢打成中外野飞球出局。这场比赛呢5个打数一支安打，吞下2次3振，获得1次保送，单场2度上垒，赛后打击率是2.69。那另外看一下美国职棒小联盟道奇队 EA 台湾野手柯敬贤今天敲出本季的第21轰，近3场出赛2轰，手感震撼哦。那费城人队的台湾火球男潘文辉则是1局没有失分，拿下本季2A 第5次的中继成功。而在日本职棒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打拼的孙义磊金孙呢，今天中继2局没有失分，锁住平手局面，还3振了周东佑金，还有柳田优纪等福冈软银的强打，收下中继成功。乐天队的杨国祥呢，则是敲出本季的首安。好，那事实上孙义磊呢总计25球，后援2局没有被敲出安打，投出2次3振，有1次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55公里，那自责分率下修到 2.25， 也拿下本季第5次的中继成功。效力于乐天队的台湾野手杨伯祥呢，今天在对战欧力士猛牛队担任先发第9棒，二垒手前2个打席第3、第5局都敲出安打，第7局下半第3个打者吞下3振哦，全场3个打数2支安打，赛后打局率呢3.33，最终乐天是以4-0胜出。

好，接获神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90.2 公里王公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大块掉落物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哦。这是呢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也就是北上的190公里王公到汉堡之间内外侧车道哦，这个有铝梯，就在这个中间车道这里有铝梯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台74线的车多点就是在东向往雾峰哦，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竹北之前大概是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新竹路段94公里到97公里速度也慢一些，头份之前108公里到110公里车子也比较多，那南下呢是下丰原叫到这个车多的状况比较不好走，北上是下南屯叫到往环中路方向也是车多，北上路段呢目前在170到169公里哦，就是丰原之前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慢，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好，那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也不好走，往市区方向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福林路到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也比较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雷中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马博后行，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东兴路到中闽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建行路往北屯路方向大义街到崇德路也是车多，中闽南路往西屯路方向金城八街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子比较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车道施工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丰原区三丰路呢往这个丰原市区方向哦，就在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来通行，那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待会6:30钟呢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00钟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00到6:30钟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新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台湾将再宣布加码投资美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卢特尼克所说的投资金额与经济部昨天盘点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及 AI 伺服器等领域。

0: 域，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2: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1: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4: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00，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3: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5: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6: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景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

0: 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2: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1: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4: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绍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3: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一成的报道。
5: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价值、 P 跨域伙伴共创、 O 全民运动参与、 R 健全运动生态系、 T 运动人才循环、 S 永续运动文化。
6: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5: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七届唐奖6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依妮的报道。
7: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六位得主将

0: 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堂长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1: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三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堂长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2: 感谢堂长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0: 堂长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杨信报道。
4: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5: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4: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52.6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平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90.3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李怡晨的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

0: 军费1874.8亿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9620万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林宇晨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3: 当一个就是有关注人权、落实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4: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2: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尽管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前中和市长邱垂义与市议员儿子邱丰尧涉嫌伙同市民代等人，借由安乐市场开发案图利建商和自己，金额近1亿元。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贪污将邱垂义重判10年，邱凤瑶也遭判3年半。李明宗的报道。
5: 20年前，当时担任中和市长的邱垂义得知建商想整合南市角附近精华地段，利用职权扩大市有地开发范围，伙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成立开发公司，并由担任市议员的儿子邱丰尧出面处理金流，随后护航通过市有地的开发案，并且不顾建价结果将每坪土地价格降低，减少建商购地成本，最后建商就用人头出面竞标，以高于底价只有5万块钱的1亿多元得标。事后邱垂义再以公权力安置强制拆迁安乐市场的摊商，让建商可以和邻近私有地共同开发。新北地院认定邱垂义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护航土地标售案，独立自己至少8000万元，有入官箴，恶行非轻，依贪污罪将邱垂义重判10年，市议员儿子邱丰尧也被判刑3年半，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3人判处2年半到5年半不等的刑期。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除了将建商酌减改判2年11个月，其余上诉驳回，邱垂义仍被判刑10年重刑，市议员邱丰尧则判刑3年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3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6: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嫌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 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

0: 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五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李义成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四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等珍贵画面。日兰新的报道。
4: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暗夜中。
5: 纪录片《守护二》1/16，原起于1/24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6: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5: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吴依妮的报道。
7: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8: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7: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八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累计损失已超过7700万元，目前全国最多，是否已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前申请。黄一豪的报道。
9: 高雄八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

0: 创下了历史纪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9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1: 高雄市八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0: 市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间2台车的事故。台61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

0: 汉堡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屡踢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2: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1: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2: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3: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2: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3: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1: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3: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

Hello， 晚上的7:07，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终于呢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陪我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哦。

好，那持续来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下丰原匝道的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要麻烦您注意一下。另外是台61线北上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有铝梯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台61线在更正啊，这个北上的 190.2 公里王宫路段铝梯掉落的情形，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在北上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地方是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况，一样麻烦您要留意一下。接下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01.6 到 201.5 公里彰化前的外侧车道有辅助车道的黑色板子掉落在地上，那目前这个路段还蛮昏暗的，所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避开。那国道一号在北上 250.3 公里大林出口有大货车撞护栏的情况，大林方向是目前是封闭的，只能往西周的方向通行，那平面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封闭的情况，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74线西行 29.4 公里过了大里一，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那目前这则路况比较早了，如果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艾维奇的 Without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艾维奇的 Without You， 晚上7:12听到这首歌曲相当的热闹哦。如果你是在开车的

驾驶朋友，好，听到这首歌就不会有疲劳驾驶的情况了。不过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开车已经开了2个小时，应该要到休息站或者安全的地点至少休息个15到30分钟比较安全哦。好，那接下来呢，在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往太跟正往丰原跟正啊往雾峰这个太原出口前方中间车道有2车的事故。台七四线在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中间车道有2车的事故，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的铝梯，目前还没有排除，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1号的北上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是车多，南下方向呢，则是在下了丰原的匝道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在201.6公里到201.5，往这个彰化前的外侧车道辅助车道这边有一个黑色的板子掉落了。那热心的驾驶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路段还蛮昏暗的，所以一样麻烦大家要小心。台七四线的东向11到2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西屯山松竹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在晚上9点半到隔天早上的5点半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魔幻力量射手。

走。台至四线在东向的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前方中间车道有两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台61线北上的190公里王宫跟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的北上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在北上这个190公里哦。这个国一的北上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南下方向呢，下了丰原这个匝道，也是车多的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好，接下来是国一的北上201.6到201.5彰化前方外侧的辅助车道有一块黑色的板子掉落了，那这个路段呢天色已经很昏暗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0.3公里大林出口，大货车自撞护栏。那目前这个大林的方向是封闭的，只能往西周的方向通行。平面道路的西向也是封闭的，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跨越墙耐震补墙工程，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哦。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樱桃帮玛丽海。

晚上7:23听到的是樱桃帮的马力海。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71.5公里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呢，在同一个路段北上的方向，则是在大雅丰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这个路面维护的工程也是进行在晚上的9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北上 156.3 到 152.7 苑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的跑铺工程，晚上8点钟就会进行。目前台74线的东向在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继续听到这首歌曲，阿令的你点的歌救了我。那也跟大家分享，在文凡的粉专上面呢有一篇贴文，今天的主题是关于神有关的主题，歌名歌词是风格都可以，你可以在上面点播歌曲哦。那我的粉专名称是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

晚上7:27，听到这首 Jay Sean 还有阿令的你点的歌，只有了我，知道意思了吼。大家赶快去这个粉专上面来点播歌曲吧，在10点之前，如果我有看到的话，都有机会可以帮您点播哦。好，那接下来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56.3到152.7院里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车道内侧两个车道呢，在这个路面维护的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黎明路会来路车流量还蛮大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

日拱围篱的摆放，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也有施工，目前调拨对象的部分车道通行，靠近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很多。好，接下来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周边车流也是正常的哦。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施工，后方车流量也是有增加趋势，再麻烦您要小心。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来自胡女士的点播。我在雨中喝着，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黎程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重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3: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2: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名好实业代工的新东洋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明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洋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厘清。陈伟玲报道。
4: 新东洋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明好实业今年其他米炊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

0: 新东洋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明豪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明豪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0: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明豪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明豪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3: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4: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3: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格马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7: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8: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156.3到152.7苑里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那稍早在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前方中间车道两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1号的南下下了丰原匝道，还有在北上的下南屯匝道。

两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台61线北上的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屡梯掉落。台74线的东向11到21公里往雾峰西屯山跟这个松竹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是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晚上9点半到隔天早上的5点半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原味觉醒的机车人生，待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哦。

晚上7:42，听到的是原味觉醒机车人生。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在国一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211公里的园林入口匝道呢，西湖方向汇入是采施工封闭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北上158.5

155到157.1 过了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强耐震补强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接下来是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前方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国道1号在南下下了丰原匝道，还有北上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台61线在北上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铝梯，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国1的北上201.6到201.5彰化路段前方外侧的辅助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板子，那目前路段是很昏暗，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咯。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礼拜五就在明天了啊，然后呢，两天的周六日又要来了，准备要带小朋友或者是跟朋友去哪里玩了吗？今天准备来跟你简单的分享哦，有哪里可以去哦。还有九月其实有非常多这个政府单位的活动，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会有很多的好康也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原味觉醒的机车人生，这个月开始呢，喜欢骑机车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公路局推出了一个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从9月到10月鼓励大家安全驾驶，维持零违规，就有机会可以抽超过800个选项。好，那总价值呢是超过200万元，包含可以抽什么机车、iPhone 17、好 Garmin 的智慧手表、安全帽，跟其他的百货或是超商的礼券哦。那你在9月15号之前完成报名，符合资格的还有两次抽奖的机会。9月16号到9月30号报名的话，则是只有一次的抽奖机会，最大奖是这个价值278,000元的大型重机。那参加资格呢，包含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或是名下有有效牌照的机车。好，这些车主们，你们在活动期间骑乘机车或是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还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记录的话，就可以参加了。有没有很简单？那想要参加的朋友，也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的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活动网站报名。最重要的是呢，不要为了抽奖才零违规哦。平常就要把安全驾驶当成每天的习惯了。我看到网络上呢，有人说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棒了，为什么？因为它就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千万不要违规，一个就是检举别人违规，真的是有点好笑。不过呢，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像是最简单的，就是可能常常看到有人没有礼让行人的这种在斑马线上这种违规的情况，或者是其他你常遇到的，目前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总之呢，自己不要违规，如果你有看到别人违规的话，你也检举一下所以接下来九月有这个活动，大家皮要绷紧一点哦，千万不要违规了，不然被人家拍起来哈。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也是从九月开始的一个活动，是全国古迹日的活动哦。那虽然这个地方呢，算是北部的活动啦，不过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哦。毕竟古迹的活动，听起来很适合最近下雨的天气，有一个室内的选项可以去参考看看。那这个全国古迹日的活动呢，它是蛮推荐在新北的一个十三行博物馆。那从9月12号开始呢，连续三个周末都有活动。第一波的活动呢，会有将近200摊的二手市集，还有沙坑的考古体验啊，一些手作等等的。那午后呢，则

是会有免费的草地音乐会，邀请很多的国家的音乐家们来演出。如果是喜欢音乐跟市集的朋友，蛮适合安排一下。那9月19号、9月20号呢，博物馆是有全面的免票的，也可以在这个亲子史前遗址然后等等，哇，很多的活动，大家可以上官网去看看。听说还有搭配在淡水河附近走走啊，骑自行车等等，这一些比较环保的方式，可以来认识河岸的风景。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刚刚提到的是九月中的活动嘛，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这礼拜六日就可以做的呢？现在就可以做的跟大家分享啊。你有没有听过挥汗有礼这个活动呢？九月已经三号啦，我相信这个活动哦，不止在社群上面还是新闻上面，大家都有热情的跟大家其他的人分享。那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就是从9月开始运动部推出的一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可以让你免费拿一些健身的一些补给品，在超商兑换沙拉、豆浆、优格、茶叶蛋、鸡胸肉等等健康的补给。可是这个任务呢，听起来说到任务好像就很难，但其实还好，你第一个就是每天要运动30分钟，第二个要走满8000步，好，或者呢是健走或跑步5公里，或是骑自行车15公里，三种方式你只要选一种就可以了。然后你在完成之后呢，手机里面任何一个可以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像是 Apple 健身啊、Garmin Connect 或是 Google Fit 等等，这一些好都可以，你只要截图然后上传你每周的运动记录就可以哦。通过之后你会拿到所谓活动产生的一个条码，然后你到超商都可以兑换你所谓的健康补给哦。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那活动期间最多可以兑换14次，哇，免费要让大家变得健康，鼓励大家培养一个运动的习惯啊，用蛮简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值得分享。那大家也是多走一点，多动一点，好，让运动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还可以兑换小奖励，是不是很棒呢？那讲完了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在路网图上呢，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蛮顺畅的状态啊。那在刚刚呢，比较早的事故哦，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前方中间两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南下下了丰原匝道，跟北上下南屯匝道两个路段都是车多的。台61线的北上190.2王宫路段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麻烦您要小心。好的，那目前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1到21公里，西屯三往松竹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时间是晚上9点半开始到隔天5点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讲完了挥汗有礼这个很棒的活动呢，另外一个活动是在今年10月卫福部预计要推出的健康币，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怕10月开始了你就错失了一些很棒的福利。好的，那今年10月推出这个健康币，你只要是18岁以上的国人，完成指定的预防保健项目，你就可以累积健康币。而且这个健康币呢，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多啊！哦，你像是成人健检就可以有800币，乳癌筛检就可以有1000币，哦，口腔癌这个筛检也可以拿到1000个币，流感疫苗450币，新冠疫苗则有900多币。那你第一次呢登入这个健康存折的健康币专区，你就可以先拿到200个币了。那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再拿100个币哦。

项的政策的概念是蛮简单的，也是像刚刚那样，除了希望大家运动，这个政策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等到生病了才想到健康，而是把预防也变成一种值得鼓励的健康习惯。那像是成人刚提到的成人健检啊 ，B 型、C 型肝炎的筛检，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肺癌、流感、新冠疫苗、肺炎、链球菌等等疫苗，这一些健康行动都可以拿 B，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政策。所以十月开始，大家要记得先安排起来，做健检啊，或是癌症的筛检、打疫苗等等的，不只是呢替你自己的健康加分，也可以把健康当成一个实际的回馈。好的，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币到底可以拿来干什么，你可以在网络上面自行搜寻健康币来看看哦。这边呢就不分享那么多，卖个关子，好，留给你看看喽。哇，今天分享了那么多，九月开始了，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活动可以参加。周六日呢，一点都不会有这种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所以呢，六日很快就来了。为什么今天分享这么多关于这样子的活动？因为我早上起床，我一直以为今天是礼拜五了，好想放假的感觉。没关系，很快就放假啦，我们再撑一天就可以放假了。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 250.3 大林出口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情况，目前大林的方向是封闭的，只能往西周的方向通行，平面道路西向也是封闭，那目前这则路况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 0800-000-123。戴爱玲的歌曲《兴隆机车行》。

听到的歌词来自戴爱玲的《新龙机车行》，晚上7:58，国道3号的北上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在这个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好有这个路面维护的工程作业，是晚上9点开始。国一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也是9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的北上呢，在这个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哦。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温凡。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昨天小鹿热心的听众提供的这个 The Look。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白河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误闯。省道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眩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

0: 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1: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0: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呢，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1: 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施作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1: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0: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1: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0: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晚上的8:05，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好，那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持续要来带大家关心路况。那目前台61线在北上的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的旅梯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6号在东向13公里往这个埔里东草屯跟国姓的路段发现了机车误闯的情况。目前台74线东向往雾峰24公里太原出口前方的中间车道两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1号在北上 201.6 到 201.5 彰化前方外侧的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目前这个路段蛮昏暗的，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1号在北上的 250.3 大林出口有大货车自撞护栏，大林的方向是封闭的，只能够往西周的方向通行，平面道路的西向也是封闭，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啊，他说全台湾的这个家庭组织形态的变化最近是由单人的家庭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大增了 66.9 万户，那其次也就是第二名是由顶客家族，就是大概就是夫妻两个人同居的夫妇家庭，十年内增加了53万户。以前呢这个国小还是高中国高中的时候啊，学生时期学到的就是这个一个小家庭可能3到4个人这样子，在全台湾的家庭组织形态变化当中是最多的。想不到现在既然是一人单人的家庭户数增加变成了最多。大家是觉得自己住是最开心的吗？可能哦，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或者是单身嘛。那讲到了单身，最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恋爱显化歌曲，也就是显化妈祖婆，她是 Duo。

瓦利帕，她变成了最近非常红的一个显化妈祖婆咯。怎么说，她有一首歌曲呢叫做 Training Season， 唱出非常在恋爱当中好像一直去训练对方怎么爱人，这种训练伴侣的一种倦怠的感觉。这首歌最近又变得非常的红了。那这首歌其实也不是他的新作品哦，是在2022年就已经创作了。当时呢 Dua Lipa 他经历了很多段的感情，也慢慢的从每一次的恋爱当中搞懂自己不要什么样的爱情，也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另外一半。那这个 Training Season 呢，它的英文中文是训练期的意思，就是他写这首歌真的有把这样的心情写出来，就是说呢，我已经受够在感情里面教对方要怎么爱人了。那这首歌呢因为这句话它也变成了整首歌曲的一个核心的精神。那这个跟显化有什么关系呢？在今年他真的结婚了哦，在写了这首歌曲之后，而且他自己也说啊，就是在他们结婚之后有访问，有提到关于这一首歌曲，大家很相信说他一步一步的显化成功，是因为他真的有透过脑袋，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把它写进作品当中，都有把这样的心情给呈现出来，所以最后他真的显化成功了。然后在网络上面呢，大家就很真诚的发了很多的类似的影片，就是在唱这首歌啊，或是听这首歌，然后希望自己也可以早早的脱离单身。你相信显化这件事情吗？有些人可能是不相信，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当作参考。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这首歌曲到底是怎么样显化的，如果你会唱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搞不好呢迟早脱离单身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希望听了这首歌曲呢，单身的朋友如果呢想要早日脱单的话，文凡这边帮你显化一下，听了这首歌慢慢的就有成功的机会了。那这首歌曲呢最让粉丝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Dua Lipa 他有在先在这个歌曲当中宣告哦所谓的训练期结束嘛，然后也写下了他对于成熟爱情的一种期待，之后在2024年遇到了这一位英国的男星，也是他现在的这个老公，一路到后面的婚姻，大家都觉得连他们相遇的故事都非常的非常的神奇，真的好像在童话里面一样的那种神奇，所以这首歌曲最近被大家奉为是显化歌曲。好啦，希望大家呢也是早日脱单，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不妨把这首歌重复听个好多遍哦。好的，那来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221公里的中兴系统前，路肩有休旅车闪灯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那在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的方向，东草屯国姓的路段有发现机车误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是这个晚上十点钟到隔天的6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地方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那讲到了妈祖婆啦，既然 Dua Lipa 最近变成了我们的显化妈祖婆了，还有一位妈祖婆大家都认识哦，她呢就是非常有名的玛丽亚凯莉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晚上8:17听到的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你说温凡啊，现在这个妈祖婆还没解冻啊，这么早把她请出来没关系，我相信呢只要你开心，每天都开心，每天都可以是圣诞节啊。

好的，晚上8:18，听完这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好的，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呢，是在新竹这个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时速也很缓慢，只有40公里。那另外新竹系统也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那国道三号在南下221公里，中兴系统前方路肩有修旅车闪灯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61线稍早在北上的190公里王宫汉堡路段有铝梯掉落，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接下来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在国道6号的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往国信有发现机车误闯，再麻烦您留意一下机车骑士的安全哦。好啦，分享完圣诞妈祖婆还有显化妈祖婆，我们台湾也有自己的妈祖婆哦，这个灵山这首歌曲粉红超跑。

听到的是林珊《粉红超跑》。有没有梦回走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的那个时候呢？今年没有走到太可惜了，明年哈，大家一起相约明年一起来走哦。好，晚上8:24了，在国道3号南下221公里中兴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闪灯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跟国姓的路段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排除。台七四线的东向11到2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在晚上的9:30中。另外是国一的北上，在211公里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晚上9:00到隔天6:00。国一在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作业进行，晚上10:00开始。那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很多人心中都有各式各样的女神，那我呢，身为一个小怪兽，是这样子讲吗？小怪物 Little Monster， 听到的是 Lady Gaga Shadow of a Man。

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女神，她是 Lady Gaga Shadow of a Man。 那 Little Gaga 的粉丝名呢叫做这个 Little Monsters， 叫做小怪兽。那如果呢你是小怪兽的话呢，她应该各式各样的关于 Lady Gaga 的歌曲都听过。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她近几年推出的 Die with a Smile 跟那个 Bruno Mars 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呢我应该算是称不上是真正的小怪兽，但我真的蛮喜欢 Lady Gaga 的歌曲。好的，来持续提醒您，目前国三南下221中心系统这个路间有休旅车闪灯停放，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台七四线在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待会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大家，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类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那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2: 警察局长李中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减债与建设并行政策，市府实际债务从107年底的1030亿元降至114年底的796亿元，减少234亿元。市长卢秀燕强调，财政改善不能牺牲建设与市民福利，要转化为看得见的城市进步。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税入从108年的1205亿元增加到115年的1867亿元，自有财源也从914亿元增加到1476亿元。财政改善同时持续挹注重大建设，包括总经费89亿元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53亿元的绿美图，以及目前新建中的台中巨蛋，三项建设经费合计约250亿元。
5: 财政最重要两个目的，第一个市民减债，所以市民的人均负债是我们台中县市合并以来最低。第二个呢，减债的情况之下还要做更多的建设。
4: 财政局表示，市府除了自筹财源，也透过公司协力引进民间资源，108年到114年底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累计签约投资金额达540亿元，另外加上运动产业园区预估超过600亿元，同时活化市有资产，推动行政电子化，提升财政运用效益。市府表示，财政改善化为市民有感的建设与福利，包括推动老人健保补助。

0: 双十公车、免费营养午餐及免费鲜奶等，未来也将持续减债，在稳健财政下推动更多建设与福利。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城市棒球队举办成军记者会，29名球员与教练团正式亮相，介绍球队队徽设计理念，并播放成军影片，完整呈现球队从筹组、球员测试、报道到投入训练的历程，为丰城棒球注入崭新能量。记者曾佩荣报道。
2: 市府自今年三月启动球队筹组，林坤汉副市长本身就是前职棒球员及国手，张泰山技术顾问、陈瑞正总教练以及土地公倪福德投手教练也陆续加入阵容，完成教练团建制，经历许多阶段，终于正式与大家见面。市长高宏安说：“
3: 队徽呢是采用逆风的风哦，来作为我们的队徽主要的视觉设计。那因为这个风呢，其实就跟我们的新竹的风城很像。那蜜蜂虽小，但是它可以发挥的能量非常的多。”而且透过团结合作的方式哦，那我们也是代表我们新竹精神，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半导体啊，还有我们的这些科技科学园区、科技业，大家群策群力，大家一起努力的情况下，然后能够杠杆出我们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最棒的竞技实力。
2: 新竹市城市棒球队预计于年底就会参加各项城棒赛事，市府也将逐步推动赛事活动、球迷互动及在地棒球推广，也让年轻球员拥有发展舞台，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棒球、支持棒球。为新竹市建立更完整的棒球发展环境。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另外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日东南部沿海含蓝雨跟绿岛亦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文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

0: 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尾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晚上8: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幸福又平凡的一天哦。那接下来在国道一号最新的道路状况，南下的136公里，过了苗栗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是逆向停放的状态，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的南下136公里，过了苗栗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221公里的中兴系统前方路肩休旅车，目前闪灯停放也还没有排除。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跟国姓有发现机车误闯，麻烦您要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156.3到152.7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到隔天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熟悉的歌声，熟悉的前奏，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也是大家心目中的歌神。今天的点播呢，都是跟神有关的主题。在十点之前，如果你到粉专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贴文里面可以去留言去点播，十点前都还有机会播出你的歌曲哦。

听到的歌曲，周杰伦的《稻香》，晚上8:44，台61线的北上213公里，过了桥头内侧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再麻烦您要避开。台61线的北上213公里的路段，过了桥头内侧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接下来是国一南下136公里，过了苗栗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那车头呢是逆向的，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国道3号南下221公里，中心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闪灯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有看到的，凯莉·克劳森，大家一定不陌生，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她唱的那个《Golden》呢？所以今天这个音库系统当然是没有凯莉·克劳森版本的《Golden》。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 Golden， 先放他的歌声，大家自己想象。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凯莉·克劳森的《The Trouble with Love Is》。美国歌手他凯莉·克劳森哦，他在自己主持的一个谈话节目当中，里面一直有一个环节，就是他会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在今年八月底的时候，他选择翻唱的是在去年红极一时的 Netflix 动画电影《K-pop 女猎魔女团》的金曲，也就是《Golden》。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哇，这个片段就累积了200多万的点阅，而且在韩语的部分他也是唱得非常标准，然后真的是太，只能说听完他唱这首歌可以是此生无憾吗？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去上网看看这一首歌要他的这个状态。而且呢，他本人过去是一个比较肉肉的形象，在这个年纪呢又瘦了回来，看起来更减龄耶，状态非常非常的好，真不愧是美国的当代偶像。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听听看 Golden 吧，但是脑袋里面要是凯莉·克劳森的歌声哦。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不是就很想要一起跟着唱？哎，刚刚呢有一起跟着唱的人要举手一下哦。脑袋里面有凯莉克劳森的声音吗？好，不管怎么样，这首歌听起来也是一个很爽快的感觉哦，尤其是飙高音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来自国道一号的好消息，136公里过了苗栗，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已经接获了排除。那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在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了桥头，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国三南下221公里中心系统前方路肩则是有休旅车闪灯停放。国道6号在8点的时候东向13公里往

处理，有在东草屯跟国兴路段发现机车误闯，那现在目前还没有排除，如果您有后续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咯。台七四线的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排除，一样如果有其他的消息要更新也麻烦您告诉警广。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生活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差一点讲错。那我们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呢，要聊一个很多人都有，但是都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问题，就是放屁。哈哈，不是在骂人哦，就是放屁。好，那昨天呢刚好听到了我们沈燕姐姐跟医师的这个访谈，哇，我觉得这个访谈实在是太优质了，在讲的主题是痔疮。哇，那我今天呢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放屁这件事情。有些人发现自己最近特别容易放屁的嘛，甚至放屁一直放但是大不出来，就会开始担心是不是大肠癌。那医生表示说呢，其实单纯放屁变多的话通常不会是大肠癌的典型症状。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放屁大概是10到20次都是正常的。屁主要是来自于吞进去的空气，还有肠胃他们细菌分解食物产生的气体。那像是吃太快，或是边吃边聊天，还有喝汽水啊、嚼口香糖等等，都有可能会让放屁的次数增加。但是呢，真正要提高警觉的是哪一种屁呀？就是你这个排便的习惯突然改变，然后呢屁声哦，跟你平常的屁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如果你的马桶里的便便明显变得比较细，或是出现了血便啊、黑便哦，持续腹痛、严重便秘或是腹泻的话，没有刻意减重可是你的体重忽然下降了，这些情况出现的话，麻烦大家赶快就医检查。那另外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嘛，完全不放屁你反而也要注意哦。如果好几天都没有排气的话，又出现腹痛、腹胀或是呕吐、肚子越来越大的情况哦，这些可能是肠阻塞或者是肠麻痹，赶快就医才行。所以下一次呢，如果发现自己的屁或者是伴侣的屁特别多的话，好，不要吓自己，好，你可以吓对方，你是不是大肠癌？哎，先不要，先不要。好，总之呢，互相哦，如果你的伴侣一起住的话呢，互相的去检查一下，不要每次对方放屁，你就说啊、哦、很臭哎，就是我。好，总之，哎，赶快来提醒一下对方身边的人，如果你察觉他的屁声是有异常，哎，互相的督促一下。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健康的警讯，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是有没有异常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跟大家分享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屁声。那听说啊，如果你真的饱受了放屁的困扰，好像市面上呢有一种类似护垫的屁垫吗？如果你真的把它贴在还是穿在内裤上面的话，它可以降低你那个屁的味道，还蛮神奇的哦。就是里面有某种成分会把臭臭的味道给吸附住，就不会让旁边的人闻到这个味道。听说一片好像要800多块，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会买吗？800多块的一个屁的护垫。我们来听到的是蔡家珍跟浩子电视屁话冠军，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三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

0: 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1: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0: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2: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3: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5: 走，我们去捐血。
4: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6: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7: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且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1: 快点来捐钱吧。
2: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警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寿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喽，时间是在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那地点是在黎明办公区礼堂举行。如果说你不熟悉的话，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那这次活动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那另外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识诈能力。另外也有环保局到场设摊，有这个热血的民众哦，可以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来为捐血的大家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呢，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常来。那当天呢，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的茶包跟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的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风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哇这么好。还有呢，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跟氨基酸的洗发精哦。哎，这个洗发精还真蛮好用的哦。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可以再加赠呢拿到这个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这个数量有限的小礼物，真的是数量有限哦，而且这个礼物北拜哦。这次活动奖品很多，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而且提醒大家记得带一个大一点的袋子来装，还有保冷袋，要装羊肉炉用的，蛮方便收纳的。好，那不要忘了9月15号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这个身份证啊，还有健保卡来这里捐血哦。非常非常的期待9月15号，因为这个也是我本人呢第一次参加警广的捐血活动，非常的期待，也很期待在那一天呢可以看到大家。那9:12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南下221公里，这个中兴系统前方的路肩修旅车闪灯停放已经接获排除。国道1号在南下136公里，过了苗栗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台61线北上的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三的北上156.3公里、152.7苑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

0: 晚上9:17听到的是王诗安的 I don't know。 那对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可能是 you don't know， 不用担心，我们邀请中央气象署的陈传安来跟我们说明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好的，那目前邀请到中央气象署的张晨传预报员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还是受到第二代的影响，台湾附近这边水汽还是比较多，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各地都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地区的降雨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一点，那至于中部跟花东的话则是比较局部，那也会比较短暂。那主要的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偏向在中午过后，所以中午过后的话在中部地区跟华东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的话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形成防台风落石跟溪水暴涨。

所以温度的话，各地云量比较多，而且会有些下雨的状况，所以高温的部分各地普遍在28到32度左右。那明天的话，在绿岛还有桃园以北跟马祖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在连线过后持续带大家关心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个路段都是蛮顺畅的哦，没什么大问题。那要麻烦您留意在台61线的北上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要请您小心避开。好，另外在国道1号的南下 171.1 跟着 171.5 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九点开始。国一的北上174大雅丰原路段则是在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九点到隔天六点。国一北上211公里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晚上九点钟开始。国道1号的北上 158.5 到 157.1 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来听到好听的音乐，草东没有派对的床，现在是晚上9:20，也开始有一点点想念我家的床了。等会就下班啦，也希望大家早点休息。

歌声草东没有派对这个乐团的歌曲《床》，晚上9:24在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台74线的东向11到21公里往雾峰、西屯3到松竹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9:30到隔天早上的5:30哦。国道1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个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作业，等会儿10点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呢，无睹的歌声算是一种蛮低的低音炮，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低音炮，它就是纪伟昂。

听到的歌曲来自纪维昂的 Keeper， 那他呢酒量非常的好，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有特别来台湾一趟哦，参加这个 Zepp New Taipei 的一个音乐的巡回演唱会，不止呢在这个演唱会当中秀中文，虽然他只讲了两个字台北还有我爱你，算是也是蛮有诚意的啦。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喝那个工作人员介绍的高粱酒，一下子就喝了很多口哦，而且重点是喝完之后哦，他还在90分钟内唱了他22首歌曲，整场演出是画下了

完美的句点，真的是很不容易耶。你有办法在喝完高粱酒之后还唱22首歌吗？那他最有名的歌曲是这个 Heartbreak Anniversary，爆红全球，但是刚好哎，尽管了音库里面没有，反正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听看这一首歌。那他算是一个美国潮流的30岁的一个新人王啦。好，台61线北上214.2公里的桥头内侧车道货车，再麻烦您要小心喽。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挖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初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诈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4: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6: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守和铁鼓乐团接力演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7: 西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6: 西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共赴这场融合自然、音乐与地方风情的

0: 的浪漫盛会。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告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非常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哦，就是 DJ 温凡，然后温暖平凡每一天，温暖的温，平凡的凡。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61线的北上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台61线在这个 214.2 的桥头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的跟着大货车的翻覆事故一样，麻烦您留心咯。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有问题。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大雅系统看起来是有一点车流量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0: 听到的是来自 The B52 这个乐团在1976年成立的乐团呢，这首歌曲叫做 Love Shack。 好的，晚上9点43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丰原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咯。另外台61线的北上 214.2 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货车事故，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9点43分，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单元呢，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叫做 FOMO？ 你知道 FOMO 是什么意思吗？ FOMO 它是一个缩写哦，意思是说呢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症，也就是害怕错过。不是有一句话吗？是说人呐，永远都会去心里面想着那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是不是比较好呢？这个也是某种程度上的 FOMO。当我们看到别人投资成功、事业有成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会有点羡慕哦。那心里甚至会出现一个声音，就是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却没有呢？那我们也可能会后悔当初没有把握机会，甚至希望别人最后也失败，这样子自己就不会那么难受。但是呢，请你温柔地问问自己，你真的希望别人不好吗？还是别人的成功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勇敢、不够优秀，或是错过了什么改变人生的机会？很多时候呢，我们真正难过的不是别人拥有了什么，而是那一些比较触动了心里面对于自己的不满或是否定。 FOMO 呢，就像一面镜子，照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也是因为那些比较提醒我们说，或许现在需要被好好安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呢，当你再一次因为别人的成功而感到焦虑的时候，不必急着责怪自己，也不用逼自己马上就要做一些事情，好，比较极端的事情哦。你可以先停一下，做三次的深呼吸，然后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的这些羡慕和不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很在乎自己的未来啊。但是别人的道路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是落后的，不管怎么样，那都是别人的道路，而且每个人的步伐都不一样，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呢正在累积力量，或是正在休息，暂时没有跟上。那这些别人的事情都是别人的嘛，不代表你自己就永远没有机会。那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先让自己慢下来，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再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所以呢，亲爱的朋友，幸福不是一定要比别人更早成功，也不是拥有和别人一样的人生。幸福是你能够了解自己，接住自己，并且一步一步的走在适合自己的路上。所以呢，今天的幸福练习题是睡前给自己一分钟深呼吸，然后想一想最近值得肯定的自己哦，做了哪些事情呢？慢慢的把它数出来哦，数给自己听。也许呢，你今天完成了一件小事，也许呢，是你努力的撑过一段很辛苦的日子了，这些都很好。那要记得，你不需要因为别人的光芒而否定自己的星光。希望今天晚上的大家都可以放下比较的心态，让温暖、勇气跟希望安心的迎接新的一天。我觉得呢，自己身为哦，也不是只有自己啦，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群聚的社会当中，要有不比较的心态，真的是不容易。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呢常常需要练习的地方哦，真的真的不容易。可是有一天呢，如果你可以放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心里好像就不会那么难受。那同样的事情呢，放在感情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哦。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是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听到这首歌曲，在这么深夜的时刻，好像有点难过。不过呢，这首歌最后面的结尾哦，其实算是一个抱持希望的感觉啦。这个是我个人的认为。那总之呢，这首歌选在今天FOMO主题的后面呢、啊，其实我认为它的故事背景啊，它其实算是呢，该怎么说，一群事业已经蛮稳定，但是感情却还在等

代的这个女性们，她们其实也很渴望有一个好的对象，但是呢，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可能三十几岁的年纪，身旁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步入婚姻，甚至有小朋友了，这种 FOMO 的心态就会让人有一点点的焦虑，好像别人都在进行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是自己却错过了。那我觉得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就像这首歌所说的一样，赶快去听显化妈祖婆说的那一首歌曲哦， Trending Season， 多听几句呢，搞不好就脱离单身了，就跟 Dua Lipa 一样。好的，晚上9:55，赶快来看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丰原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的关系，车流量还蛮大的，要麻烦您保持耐心。那国道一号的南下168.9到171.8，过了丰原大雅系统前外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进行当中。那台61线北上213公里，过了桥头内侧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也是还没有排除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人家都说就是以前大部分的女生对于30岁这个数字都会抱持着一种好像它是某种有效期限的感觉。可是呢，我觉得近几年不管是一些有名的女星啊、女艺人，她们都会特别提到说，哎，自己准备要30岁了。那访谈中就会有人问说，会不会有一些对于30岁有没有怎么样的感觉？她们都会说，没关系。我觉得30岁就30岁，而且30岁可以做很多以前20几岁做不到的事情，用一个更有自信的心态去面对，这只是一个数字，一个新的年纪。

好的，晚上9:58，庸俗救星这首歌曲有效期限。那最后呢，一样来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一号南下168.9到171.8，过了丰原大雅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车流量有点大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再麻烦您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记得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三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那明天礼拜五，本周的最后一天平日，非常期待大家在晚上7点到10点继续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0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啊，听起来蛮前卫的，对不对？这是莫米团的歌，叫《军歌》。军歌不是一个人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点11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

闭着我的嘴，干上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手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他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成绩的精英，我将忙对付。

没心情了。以前骂我只会选你，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嘴骂我，硬要快点 tell me is。我逼你面对自己，最后这条路的戒指。我是个低自信的人，我受过太狠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日子我会怀疑自己是有病。我握着的战衣，面不下去，总能够记。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 Carry You Home。 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Carry You Home 其实唱的是在战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其实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啊。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第二代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行政防坍方落实跟溪水暴涨，第二地区行政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2: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5: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4: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针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1: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0: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4: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千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3: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七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5: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6: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5: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7: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5: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8: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

0: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1: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0: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沙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哇，台九线46.6公里平伦营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泡泡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3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溪肯。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的部分要注意哦，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哦，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啊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请你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

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Army of Angels 天使军队，这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还有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46.6公里落石双向阻断哦。所以台九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道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这个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哦，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车道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喽。

闭着我的嘴，跟上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舒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他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整体的精英，我将帮对方的屁股亲。

想把我的微信里可是没有意思，除了比较忙我硬要快点这么意思，我必定面对自己所有治疗我的戒指，我四个弟子今天让我三个大开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的心，那些人在我可我怀疑自己是有病，我在这站也不下去总能够记了 ADK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啊，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交流道哦。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低头镇安心雅跟宋博伟。

0: 然后是庄真君，
1: 我的英雄。那待会十二点钟，我们进入到九月四号，管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在之前擦臀音啊，这首歌叫《东方英雄》，我们等会回来。

0: 惊。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唔达边，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只嘛全变形，无听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深夜点钟。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点02分，京广陆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平林区有落石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3: eyes,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
5: 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那是谷谷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了，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4车道，各个地方小心哦。

12:16，哎，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主北内侧的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这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第四车道还没有排除。我从

刚刚是杭世全找英雄，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过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喽。

0: 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的歌，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哈，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台九线在 46.6 公里已经落实稍早双向阻断嘛，那现在处理到一半，大概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有经过这里留意一下，虽然可以过了，不过还是蛮危险，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哦。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哦，局部大雨和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刚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

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那另外台9线这边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实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1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来哟！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天哪！
0: 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龙、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零无。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4: 是那是 baby， 喂，
3: 当署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3: 哈，当署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台湾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哦！

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情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呢啊。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到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雅货，我就是我。

来自田雅霍，我就是我，凌晨的1:16啊，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掉落啊，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小心闪开这个内侧的车道啊。除此之外呢，幸好虽然说看起来哈，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暂时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啊，这种中横公路啊，台八线啊，这种会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啊。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号博代记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啊，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这里是院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Yeah.

来自 Y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啊，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呵呵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了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屋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哈，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哈，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啊，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啊，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哈、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哈、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啊，在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啊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哈、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啊，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哦，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啊，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中部以及华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啊，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啊，容易下雨。低温呢啊，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咯。有路光报警广，警广路。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

0: 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哎，稍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呢，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那么特别啊，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哈，这里的观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了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卡麻啊，哦，比较身体啊，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啊，如果真的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哈，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那第二件事情，哎，这个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还，做了一个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说啊，哎，这个每天久坐啊，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懒惰啊，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啊，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耶啊，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

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把21位有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实验组，让他们呢平常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这个希望可以探讨，另外一组呢实验组，他们经过12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不是会让腿部的血管抵抗久坐超过2小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显示一件事情哦，这个实验组这个平常呢会进行这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年轻人就算他久坐可是呢因为他这个久坐了之后，他还是会每天固定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却发现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腘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哎，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哦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哎，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压力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这个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国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所以是这样子啦，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呀真的是好懒得运动啊，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你的大腿的国动脉齁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让你这个大腿的国动脉血管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

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哎呀，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哎，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啊，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哈啊，这个你说哇，我可以加紧用，哎，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捧工就无赖嘞啊，那小心，哎，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哎，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咯。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的大腿啊，让你腿部血管的一个运输更顺畅，减低久坐带来的伤害。

爱情的功能。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功能，时间是一点四十六分1:46啊。这个小心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

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 46.6 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也有落石啊，这个新店区平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啊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五月天，这条歌就叫做《戆人》。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他们各个团员呢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刚刚是欧巴雄七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勒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对于这个大腿股动脉的一个血管哈，是会受到急性的损害。这个损害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有立即感受到不适的影响，但长期哈一直久坐的话呢，立得灾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慢性病，这个会研发出来，所以想说这个进到录音间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见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嘞。

好，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游子雅这首《Fly Away》，他不是用走的，他用飞的。好，等等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这里摊方哦。

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时啊，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内侧3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3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9: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林志颖这首《给我一个心爱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168.9到171.8

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啊，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上台表演，他说哇，看不出来已经五十几岁了。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这个对于奕勋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对他完全不陌生，他是金城武，而且呢他很接地气，曾经唱过台语歌。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十张专辑啊，当然有一些中文歌，有一些粤语歌啊，还有他会讲日文，我们也知道。不过呢，也有一些台语歌曲哦，收录在他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分手的夜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无照青春》。哇，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这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呢，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 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啊，夜间啊，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啊，可能有不少朋友们，哎，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啊、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啊，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哈、啊，这个咖啡呢含有绿盐酸，酸性较高啊，尤其黑咖啡了哈、啊，含有绿盐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啊，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啊，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哎，以上这些副作用啊，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啊，所以呢，哈、啊，如果习惯了、啊、哈、啊，这个喝咖啡来提神，哎，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哈、啊，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啊，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啊。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啊。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啊？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啊，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呐、啊。啊，这个喝茶之前呢、啊，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啊，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啊，茶的温度也不要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啊，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啊，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啊，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纳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啊，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啊，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饮一点咖啡，好啜一点茶，然后呢哈，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哎，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加油了，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陪我一起重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想啊想啊想啊想，不做因快心的模样。
7: 大家好，我是依晨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景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好，在台62线呢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有一首凤飞飞生前都没有公布过的，他唱了《Gay Out》，唱出有别于原唱江蕙的味道。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诶。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包括江蕙的《Get Out》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在为了这个演唱会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录一下一些音档，所以呢这个15年间呢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Get Out》这首歌。我想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Get Out》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有没有新生代歌手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丽小花哇，她唱国语歌有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来自蔡淳佳的歌曲《想家》，越听越想回家。啊，夜间工作呢，我最近开始觉得啊，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要来电台上节目之前哈，会先小睡一下，然后再出门。那冬天的话呢，就很难离开床，床实在太舒服了。会不会是夏天啊，也很难离开这个家里的冷气嘞？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7。哇，这个根本是现在的状态，淋雨一直走。有没有地方下雨啊？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哎，好像雨量

缓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咯。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

时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5 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0: 问爸爸嘛。
3: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0: 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带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6: 听警广会变魔术哦。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过25首歌、虽然说

说呢，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啊，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 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曲多了，对不对？就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耶。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哎，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宣和李浩伟这首 Drowning。

来自高尔宣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宣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宣。从这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摊方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啊，这里因为土质流失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

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那么当然现在夜间啊这个照明状况就比较不好哈，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大灯，小心的行车。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9 到 171.8 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李佳薇，他是铁肺歌王，最近他也有发行歌曲，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演唱了这首浴火浴，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在新北市的坪林区呢因为落石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依然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转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这颗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哈，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汽了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Thank you.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啊，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啊。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部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网，来自唐禹哲的灰色河堤。Here by my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今天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哦。它是井柏然，超自然。

来自曾佩慈关于爱这件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我想关于爱这件事情，

周末，反正外面是下雨啊啊，那么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吃饭，维系感情吧。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啦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园到丰大雅到丰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拉零。

哎，终于啊，沙德尔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昨天晚上，哦，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南部得估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张宇登头张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哦。哦，你是买人是不是有登头张啊、哦？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哈、哦。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人，阿哥想到迄登头张安尼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哈、哦？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哈。哦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又转过来。哎呦，有胡子哦，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随便算哈。哦，四点十二分，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哈。好、哦，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石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所以胡彦斌用这一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紧，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咯，就是爱注意列把就陪我就零就零嘛。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院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家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勒七很米啊。最近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无可能会去买什么除湿机还是烘干机啊哈。高雄是头下你啊严对吧？但是最近在八月份的时候，真正都搞不没没记得。乐高给我们谁勾？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厨师机北北归台哦，最近小乐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杯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恭喜高雄叶红庆爱播点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哦，那个路面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哦，在往返田寮的高29之一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线损害哈、哦，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哦。哇，今天我今天收在都爱注意啊、哦，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像这样山区坍方齁，塞极呀。

0: 来。
1: 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痞塞。欸，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齁。自己公一直喝痞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叫大家照镜子，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有什么离家出走吗？还有，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鼻样病装饰用力，敢在因为根本都鼻没掉哈。阿姆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像爱这喝鼻塞，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出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啊？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4:43了。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

哎，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你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啊，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啊，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是不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个地铁啊你啊。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 Hanedo， 猴子版是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d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do。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4点49分啦。就是今天把酒会拎起啊。重要保持专注齁，千万不能度过呢。

4:53，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在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还有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兴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尔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了。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哈，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棒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欧尼有一挂写彩色的世界，唔单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迄个阿娜达，人对了比较重要啦。环境就是不一样，你要重要哈。去对也拢好安尼哦。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上以及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这个路况的部分红山上这边是坍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说今天拜五就要去头啊哈，啊有的人爱工作没法度，啊不晚上洗一下牙齿嘛，感觉有出去去头了哈。

0: 听起来蛮心情真好的歌哈，黄以玲所唱的《来去故乡谁雅气》。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心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瞧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近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哈，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好大雨啦哈。那这个对于台东释迦来讲哈，对农民来讲真的是哦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最近呢举办了这个释迦果的一个竞赛，哇，还是有很多优质的释迦来参加比赛呢哈。而且这个竞赛里面哦，来自台东区农改场他们所举办的，那不只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那是陈建年《台东新兰花情》，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来自图腾乐团《起风》。

图腾乐团的起风啊、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然，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米家弄康哎呀，弄康哎，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说呢，在今天如果开航的话哈。看，光景崩毁哈，哎呀。

0: 真的，这对于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30了。来，有一个情况终于排除了。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46.6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兴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市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3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画就来了。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了。好，5点38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上受到摊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的爱不中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请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哈，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节点位嘞，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人家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好，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这周遭切出五角形，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斗宅的这个位置，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放进冰箱去冷藏，籽要拿掉不然你这个放着放着，因为冰箱有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籽很容易发霉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籽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这个连结绕得好远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哦，这首歌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徐若瑄《王子变青蛙》。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安内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几架上级。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哦，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还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这是什么情形？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哈，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哈。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讲哦，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哈。”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尽量苦口婆心哈，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尽量等的诈骗啊，何雷嘎仔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还有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侧南屯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隧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 28.4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哦。现在时间6:10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巷因为摊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 V 0800-000-123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变得相对来讲，在跟其他季节比起来，变得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真赞真赞，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一下电话嘞，0800-000-123。好，我们来找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这个拜啦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哈，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这样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我们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那山上的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哈，山上不是山顶了哈。哦，Funky Mode 的歌声，芭乐。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拔辣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勾子也直接挂片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正式开放登录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我有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哈。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哦，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哈。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哈，千万不。

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

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的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哈，加油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其实好像有一个朋友都给你提醒了哈。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哈。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哈这样的一个加码啊。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哈这样取得哈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哈。

0: 6:30了，景广，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 193.7 公里，王宫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洞被撞到了。高雄燕巢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7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9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7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3: 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2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8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4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2: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6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4: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2: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2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7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7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

0: 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1: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7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再临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1: 哦，还有
0: 安全至上
1: Hockey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线内纳培浪里加，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啊，中外侧有坑洞出现了，随即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的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

0: 哦，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哦，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能待下来属狗才刚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哦，谢谢哈。
1: 1, 2

0: 周兴哲 I don't mind。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请大家爱注意哈。能带起来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流域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

0: 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勾子勾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啊，跟那个之前工研孙参岁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那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会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想想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哦。那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啦，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不知道我才惊讶，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
1: 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走到来田中。

0: 来一代传子孙，日子虽然过了真简单，大树大丛是阮的希望。感谢天公伯啊，对阮真疼人，赐阮一千年草皇。
1: 觉得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哈，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是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哈。阿哥我就说，未来这是狼不一定还要你要干苦，明天你要炸出去损残罪哈，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掉诶。哦 ,6:56 分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哈，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 50.2 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南下 50.3 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 39.5 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山，但是他这个夏威夷山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它这个夏威夷山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它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它一扫描好像它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的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上面哦，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哦，这个夏威夷山简直是欧罗蹦斯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哦，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同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I 不知道这是一个人类。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哈，他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的平安哦，今天拜过啊哈，阿爸等你别来休困啊，你继续拍拼诶，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雷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蛤？

0: 啊，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微春，看到你了，微春呢仍然说他每天喝了3000cc 的水分，很好。好，来那个瑞提妹妹也很早就出发喽。昨天我还是跟大家在叨叨念呢，说哎，为什么小朋友都没出来呢？哦，昨天好像有稍微好一点，是前天对不对哈？好，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大家心情更轻松，而且呢也会能够感受到那个今天的特别的有能量，对不对哈？好，来，齐贤、诗涵、陈佑、陈汉、高子月、方淑娟，还有呢，郑希奇、郑希奇说的，要说好话、做好事、好心情。没错，这个是要练习的，要说好话、做好事哈、哦，那么才会有好心情。我们要怎么样好心情？就是要做好前面的开头、源头，要先从好、从善开始，之后就会有好心情。所以呢，如果一开始就很像嘛，我们刚开始要去台北，我偏偏就坐车从台南出发，然后呢往高雄走。您说会不会到北部？不会啊。如果呢，我们要让自己越来越好，我们一开始的选择就是起点就要是往对的方向，哎，所以呢，要让自己心情好，就是要往对的方向说好事，哎，什么说好事？做好事，说好话，哎，那个做好事哈、啊，有一个机会来9月15号就要跟大家讲哦，这是呢非常好的事情哦，帮助人的事情呢。就是做好事嘛，施比受更有福，对哈、啊。来，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哈、啊，我就差点说挽袖捐血活动哈、啊，挽袖捐血活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呢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别忘啦，一定要把这一天锁定起来哦。啊，那么如果您要来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的话，导航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待会儿再跟大家聊哦哈。捐血的活动，其实我们尽管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都已经 po 上去了啊，包括了有哪一些的赠品啦，还有详细的内容啊。好，不过呢，在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朋友们来一起的提供。好，来，雨桐、心仪、晨曦，早安，欢迎你们！哎呦，今天小朋友出来的这个比较早哦，好，出来的比较早，这句话怪怪的。好，那个出门的比较早啊。振兴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欢迎你们！还有正德、阿信、阿信早安，还有光田啤酒，光田啤酒，你要去环岛哦？什么时候呢？能够环岛真的很不错。还有泰小军，哎，对，那个小军说太阳公公出来，今天胖胖老师说有彩虹，有彩虹，哎，今天早上看到彩虹，很棒哦。好来，耀辉，耀辉早安。好，不过呢，在北部哦，那个你若往北的话，现在北北基呢雨势还蛮大的。中央气象署今天针对了基隆、台北、新北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好，那么所以如果说您是今天早上往北部走的话，特别注意一下，越到北部雨势越大，那么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

松竹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落在40。好，这是呢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60，还 OK， 车流量稍微大，代表呢大家开始要渐渐的汇集在许多重要道路上面，因为上班的尖峰时刻哈。来，秉山全寺都一起来了，还有已经出门的小朋友们都欢迎你们。阿西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还有这位是旭农，旭农早安。美丽欢迎你来，第一波的密码来，1 2 3

Limited。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省道的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好，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哦。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嘉和英，我看到你了，还有敏月、敏琪、敏轩，不是敏轩，敏勋，敏勋早安，好像好几天没跟你们打招呼，对不对？启信啊，很多天了，快要一个月了，你们都放暑假去了啊。敏月、敏琪、敏勋，欢迎你们，木木、微微，今天星期五哦，哦，这个大家再努力一下，就接着就放假了。陈梅在桃园哈。所以陈梅说现在桃园是阴天，湿哒哒的，对不对？现在暂时是那个雨停了一下下哦。不过呢今天北部的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整个天气呢，大家再忍一忍哈，可能在下个礼拜呢整个天气状况会稍微好一点点。好，沙德尔台风呢已经减弱为热带性第7压，所以气象专家呢也特别提到了，科洛旺台风呢虽然不会直袭台湾，但是呢因为它就是速度很慢很慢，所以都会受到了水汽，在外围就会受到水汽影响，未来三天仍然会有下雨的状况啊。那么今天一直到星期六仍然会下雨啊。那么只是说呢，看看这个在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个空档，大概会存留多久啊？尤其呢在山区南部的雨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这段时间还是避免到山区去游玩啊，或者是呢有时候在溪水啊那个海边的有些那个水域的活动啊游戏，大家也是尽量的先避免，好不好？等到天气呢真的是比较稳定，再出去玩会比较好一点啊，可以在室内啊，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呀啊。那么都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有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对有些的陌生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在属于那一种在做那种第一线的救难的，对他们是有关系的，家庭有关系的。还有呢对我们的爱的人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觉得好像都自己就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如果说呢会影响到了别人，甚至呢可能会让人伤

心，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稍微停一下咯，想一下咯。你给我点不点啊，龙哥来呀、啊、哈，龙哥来，那个谁，那个小薰的骂几个最喜金慧哦，金慧今天是生日啊。今天是生日，好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金慧一起来，还有小薰好朋友闺蜜哦，好来一起咯。我之前啊跟大家讲到说9月15号要捐血，马上就有一个朋友说，哎，9月15号也是，就是说我嘛有一个好朋友的生日，我说哇太厉害了，大家听得真认真呐、啊、哈，很好很好，来玉芳小碧子声一起来，欣提轩轩浩宇，有看到了看到了，来欣提轩轩浩宇，好几天没看到你们是不是？这波立马交给你们了，好大声一点呢，好来义军。正德、坤怡、Angel、雅后、仲轩，还有小轩、佩欣、凯妮、场员那个陈峰、云头、正德、正德，我跟你讲，你刚刚是不是听到那个麦克风声音不太一样？太厉害了！后来我把它稍微调了一下，是属于我的声音，现在是不是比较正常？我没有换播音室哦，但是我把麦克风调整到那个比较是属于我说话音质，比较适合我的说话音质哈。有没有现在比较好一点，比较亮一点了哈？好，来，因为每一个人的说话的那个音质不太一样，所以呢，拜科技之赐啊，有时候呢还可以调整一下呢。我刚刚忘了调整啦。啊，来，那个冠汉、冠学、文豪、秋萍都一起来哦，准备好第二波的密码，还有那个黄蛋，不是黄蛋，黄哥小朋友，为什么我都一直想要把你念成黄蛋呢？啊，来，木汤博，早安，来，一二三。哈哈哈！祝福9月份的朋友金慧生日快乐。

九月份的朋友，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您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来，目前呢在省道的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好，我们提到了在9月15号呢是我们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别忘了导航的话呢，你就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那么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啊，因为有我们在前几次发现人比较多，就是捐血人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这几次我们就是请捐血中心啊，那么给他们申请了3部的捐血车，所以朋友们能够在早上的9点15分早上的9点开始哈，其实就可以来捐血啊。我们时间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个3部的捐血车很快的可以把人哈能够消化完毕啊，大家都可以。

顺利捐血。好，那么在这一次呢，仍然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包括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就是一个是高工局，一个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他们呢都一起的共襄盛举，而且呢在现场啊都会有一些包括了设摊趣味的桌游啊，包括了市政府警察局、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希望呢能够透过了桌游的游戏提升大家识诈的能力啊，有些人那种要宣导的，我们透过了游戏的方式，而且啊你只要呢能够来玩一玩啊，其实呢都会有奖品拿，真的，我们现场的所有那个包括了台中市警察局啦，还有呢包括我们的高工局、公路局啊，这些的第一线的朋友们呢，他们都非常的友善哈，所以呢即便你有点答不出来，他们就会说哎，这个你知道吗，真的泄题非常严重好，所以呢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哈，来共襄盛举。好，不过呢还有这个在这一次仍然有台中市环保局到现场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家有那个废电池或者是旧的三 C 产品，都拿来可以换那个有机肥料，不过它数量真的还蛮有限的，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说呢您是想要换那个有机肥料，可以早点啊，像台中市环保局来到现场啊，也是可以让大家把那个旧的三 C 产品或者是废电池拿来汰换啊，那么可以换那个旧的不是来换那个什么有机肥料哦，这个脑袋哈、哦，今天早上呢是安坐了哈、哦，后来换那个有机肥料啊，所以呢欢迎大家稍微整理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废电池或者是旧的三 C 产品，留到9月15号来换那个有机肥料，好不好哈？好，来还有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大家做义诊的服务，一起守护健康。好，这是的捐血活动哦，我们在那个会场当中我们会设立的摊位啊、哦，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讲那个我们的企业厂商，非常的感谢他们啊、哦。那么有时候呢，你也可能在那个捐血的现场当中，或许啊，每一次我们在那个办捐血，我们都会讲到某一些的企业厂商，就会觉得哎耳熟能详的，甚至觉得好熟悉啊。对，因为很多的厂商，他们就比如说跟我们配合了一次之后，他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纯公益的活动。因为我常常就会在讲到说，我们也真的公家机关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我们也没什么利益的，能够互相的交换也没有，我们顶多呢就是一颗灿烂的笑容、热情的心，然后非常的感谢他们哦，就只有这样子啊，无以回报啊啊、哦，好，所以呢，这个能够跟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跟着我们，而且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办公益的捐血活动哈、啊。他们都愿意参与，我们觉得真的太感动，太感动了。所以有时候有些碰到一些厂商的老板啊，非常低调，我们说啊，不用的，那个不用跟我们多加的宣导了，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你知道，你会觉得很想跟大家说，他们真的是很热心嘞，你都很想跟他们说哈，跟大家来讲，然后认识这个企业厂商，但有些的老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调哈，所以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有哪一些呢？好，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大甲路段那一侧是有塑胶栏，这是在西滨南下135到136，过了大甲路段那一侧是有塑胶栏。还有呢，在王宫哦，也是在西滨的王宫南下193，外侧有轮胎皮。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来，家福还有小暖都来了，诺哥厂员幻龙怎么，我看一下，这样，哇，恭喜幻龙，那个刚刚是刚当棒拔吗，那个有一个小宝贝出生咯，新的生命出生了，哎呀，恭喜幻龙啊、哦！好，来，我们一起为幻龙那个传染一下那个喜气，那幻龙换你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你把那个喜气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啊、哦，太棒了，你是当爸爸了还是当阿公啊，来，那个幻龙跟我讲一下，秀环早安，准备好啦，来，新生命的诞生，欢迎大家每一天都像新生命的诞生，充满着喜气，准备好，来，一

吧。哎，我刚刚哈，今天哈，礼拜五唔在线哈，为虾米？可能是呢，那种有点忙了一周，很开心，要准备放假的心情哈，所以呢，那个脑袋瓜好像。

曾子啊、哦，好嘞，庄静也跟你说早安，玉兰姐姐，玉兰姐姐说她在等我点名，还有文玲早安，昨天我才跟一些的朋友在分享，我说早上的7点到7点半很像儿童节目，我还要管秩序，因为有些小朋友没有听到哈哈哈，他没有哈到，没有念到他名字，他不准，他就不想下车，我还要赶他们下车，说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哈，所以要帮忙管秩序哦哈。好，所以呢，这个唠唠叨叨的哈，真情姐姐阿姨都会管你们哦。好，魏强早安，还有伟人瑞璇。

哎呀，金红呢，真的是啊，果然说做好事说好话，说呢没关系。掉螺丝哈，有点饶舌，是因为有太多的赞助厂商，还有很多的品项都要跟大家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呢、啊？哦，一定是得到满满祝福的。好啦，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啊，现在行车大致都还不错，在中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又稍微大喽。

就是曹格的往前跑，这个版本呢，抒情版本应该是属于那种跑马拉松的，都是慢慢跑那种慢跑型的，不然要我们说要向前跑的应该很快哦。好，来西滨路段南下的135大安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站板掉落，雨神蔡希亚来呀、啊、我看到你呀、啊、还有那个谁瑞璇有小彩伟人欢咯 Sika。 好，我刚刚有说了，我们非常谢谢有很多的企业厂商、哦、在9月15号的时候呢特别提供了很多的奖品给我们、啊、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还有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还有喜常来。哎呀，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好，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待会儿要听新闻了，所以没办法一一的再更详细介绍，待会儿新闻过后啊，我们再详细的介绍。好，捐完 250cc 的奖品有很多，所以大家带环保袋，还有这次请您带保冷袋好不好，因为呢有那个雅芳羊肉炉它是冷冻的，所以有保冷袋会比较好。我们先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1: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千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千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侦查器，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4: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千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3: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经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5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6: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5: 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

0: 部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7:36回到了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哦，我看到了洪州公跟洪恩，对不对？哎呀，真的是好久不见，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突然呢，很久都没有这个打招呼了，就突然就出现说，哎，我来了，好久不见啦，洪州洪恩，早安！待会儿呢，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啦，琼文，谢谢你哦，琼文还有凤如。那个说到了琼文，琼文就是我们在这次的捐血活动喜常来公司哈、啊，那个琼文这一次加入在这当中，非常谢谢他们，也是赞助了厨房擦拭机，哎，一整包哦，很不错的哈。好，来，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连线完之后，再跟朋友们讲一下这次的捐血活动要送给大家的奖品：殷倩、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国宾、Tony， 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来看一下哦，在整个行车上面。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落在40公里的速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以及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喽。我们的电话就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4: 皇上，车开的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真是紧张啊！
5: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4: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啊！
5: 真有此事？
4: 70%？
5: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4: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5: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4: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5: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4: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5: No！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6: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半。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是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民风，民风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金广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况，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啊，国道的部分目前台中跟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车多，那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进往快关方向，太平至潭子系统目前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湖路段车多。
1: 嗯哼，
2: 匝道的部分是太原路、松竹路跟五权西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目前台61西滨南下 135.5 公里处，就是大安路段内外侧有那个砧板掉落，啊，目前正在处理中，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请小心驾驶。那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及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流量大。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崇德路的部分是文心至昌明路车流增加。那环中路施工道路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封闭。那中富路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车有施工围篱摆放。
1: 是。
2: 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车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那最后是三民路双向进太平路段，然后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谢谢，好，
2: 拜
1: 拜。好，来台74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哎呦，我们刚刚接获到了，就是在西屯出口一下来，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了。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的地方，也就是西屯出口一下来，这里呢是有小客车抛锚，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喽。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西屯出口靠近平面道路内侧有小客车抛锚。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35到136过了大甲路段，内侧是有塑胶栏。西滨南下135到136哈，这里呢是有塑胶栏掉落哦。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潭子系统哈，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左右啊。这是呢在太平到潭子系统哈，时速落在20。那么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这是呢在省道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呢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好，来，碰碰说呢，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北屯二出口处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通常哦，在那个上班时间，如果呢，在中彰发生事故，可能在行车上面会比较耽误时间，因为又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又是发生事故，在处理上面都会花点时间，也容易塞车啊，比较严重一点。好，所以呢，朋友们有心理准备喽，在往彰化，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北屯二的出口处，现在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会影响到下北屯二的出口啊。那么这是呢，在省道的部分，非常谢谢碰碰，小心开车，注意一下安全哈。好，那个院里吊车阿伟早安。对，还有那个响伟也说，在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高铁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个银针也来了，鞠婷还有 Maggie 都欢迎你们。坤一再见哦，拜拜，他已经下车了哈。来，以心洪中洪恩还在吗？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好久不见了啊。来，准备好，一二三。

0: 没错。好，来，目前的在台74线，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北屯二的出口处，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是在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这个靠近这个国道一号这附近。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呢都是受到影响的。好，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北屯二交流道这沿线路段都特别注意下子了。好，这是呢在往彰化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发生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刚好是在出口的地方。台74线也就是呢在往彰化西屯出口下来，这里呢也是有小客车抛锚哦，西屯出口啊这沿线路段，那么车流量呢也是受到影响，这是在平面道路小客车抛锚。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那么在西屯一西屯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
1: 洛克 King，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哦嗯？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1: 哎呦，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啊，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好，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哇，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2: 对呀、啊，
0: 你可以捐吗？有没有像那个洛卡金洛摩比友啊？哈，好啦，那是你。

也当捐哦，别忘了9月15号来捐哦。好，我们呢刚刚已经跟朋友们先那个说一半说一半，因为呢我们这个资讯很多，所以我要分好几段来跟大家讲哦。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说，地点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如果说导航的话呢，就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时间是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因为呢在之前人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还是啊跟往常一样。跟捐血中心申请了3部车啊，3部的捐血车，希望很快的可以消化。那么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友军，我们的老朋友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真的非常谢谢帮忙啊。好，来，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一起的来参与。所以呢现场啊，除了有那个一些趣味的桌游啊，有一些的宣导的活动啊，还有赠送小奖品之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他也来现场哦。所以家里面稍微整理一下，如果说有废电池、旧的3C的产品，那环保局也会送您有机肥料可以来交换哦。不过也是数量有限啊哈。好，所以呢如果说您家有废电池还有旧的3C产品，台中市环保局也在现场设摊，可以让大家来换那个有机肥料哦。不过也是送完为止。好，那么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中医师工会非常谢谢中医师啊，他们也会到现场来做义诊服务，那么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好，那么刚刚呢在新闻之前有跟朋友们稍微讲到了，这一次呢很多的奖品我们真的很谢谢这些的企业厂商，有些呢是已经跟我们配合很久，有些是听了节目之后很愿意的能够来支持我们，他们都会心里想说哇就是要来支持，尽管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像我刚刚在讲到说那个琼文喜昌来公司的张琼文哈，那么他们也是这一次新加入，然后也是我们的听众哦，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感动也很温暖啊。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双人企业有限公司的季志荣季董也都是我们的听众哦，所以呢他们都觉得能够跟景广在一起好像呢都还蛮热闹的，甚至呢也能够回馈社会，他们觉得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哦。所以呢这就是纯公益，真的就是纯公益。还有皮蛋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哦，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另外呢吴家德总经理非常谢谢哦，维赫国际餐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公益的活动也真的是非常谢谢，也是一个常常会做公益的一家企业。好，中油台中营业处哦，那几乎呢每一次都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帅哥美女都会在现场发放奖品哦，真的是很感谢。好，还有那个贸易工业公司的阿斌哦，这个也是呢这个是非常的腼腆而且呢很低调的一位老板哦。还有阿华师我们大家也应该对他很熟悉啊，常常也很帮助我们因为知道我们这个体力不足人力不足哇，所以呢就常常在那个捐血的前后，因为我们都需要去场地的布置嘛，然后还要包括我们自己要搬东西你知道吗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也搬不动所以呢阿华师呢就特别的来支援真的是很感谢。还有维他路基金会哦，我们的鼠跑哥也非常谢谢。好，这次也谢谢毅力营造还有振龙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另外呢就是雅芳国际食品公司也非常的感谢而且呢雅芳这一次特别赠送的是羊肉炉所以呢那个一包啦那个就是冷冻包，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带个保冷袋来那么比较能够呢不会让那个什么羊肉炉如果说它有点点会那个什么冷冻它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温度上面会融化的话呢才不会一直滴水如果说有保冷袋是最好的。好，我们这次的完成 250cc 的捐血的朋友除了这个羊肉炉之外，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另外呢就是晴雨的两用伞，我一直说那个两用伞真的是伞面大而且呢颜色亮丽那么所以呢真的一打开，因为单一颜色所以一打开走在路上，无论您在什么路，您可能走在台湾大道，走在黎明路，或是走在公益路，只要伞一撑开我们就知道说那曾经来捐血的就是呢好朋友来我们都是大家一起来的听景广的好啦，晴雨两用伞还有呢非常谢谢从时他们这个一样一帆风顺，让您一帆风顺，所以他们有一个预帆风顺的小礼盒，有芋头番薯小礼盒还有呢那个嘟嘟好皮蛋那么还有樱岛家的包酒乳，非常谢谢

老总啊，很感谢。那么还有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啊，那个航空用这个铺在那个桌面上的啊，吃东西的时候那个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多项的好礼都是250cc， 您捐血250cc 我们就送您。那如果说您捐了500，我们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呢数量很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啊。所以呢这些的活动的奖品哦很丰富，但是数量很有限，也是送完为止啊。那我们大家呢就是一起的在9月15号的时候共襄盛举。其实我们也曾经有奖品真的就发完啊，不过我就觉得很感动一点，就是听众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最主要是来捐血，最主要是支持金广。其实这个份心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真的除了感谢就是感谢，还有感谢。好，9月15号别忘了记得保冷袋购物袋啊。除了保冷袋购物袋，大家一心呢想想看说啊，今天要来捐血很好，赶快的冲来啊，带了保冷袋带了购物袋，千万别忘了健保卡跟身份证也要带哦。好，所以呢健保卡身份证呢现在就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啊，能够来参与9月15号的捐血活动。好，非常的欢迎大家9月15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捐血。我们也非常的谢谢这些的企业厂商能够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给我们鼓励啊，有些的奖品呢这样的一个提供，对我们来说啊，对许多的听众朋友来说，我们觉得啊很开心哈、哦。好了，非常的感谢喽！别忘了一定要带那个保冷袋哈、哦。如果说呢可以的话啊，家里面有的话可以把它带来喽。好哦，那个小培说啊，他觉得呢适合带卡式炉，因为现场煮羊肉炉，捐完血直接补。好，对，哎，这个哈、啊，羊肉炉真的是很适合直接补，对不对哈？好啦，不过现场呢，现场实在是没办法煮给大家吃啦哈。好啦，小培，谢谢你啊！来，那个还有谁？坤也下车了哈，祝福你啊，一整天的工作都顺利。尤令高炸，尤令，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Lily、太佑、志文，都欢迎你们。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已经7:57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这里的新竹系统啊，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大概落在20公里的速度。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西屯这沿线路段，西屯一、西屯二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请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这也是呢在往市政路、青海路这沿线啊，往雾峰车流量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中部路段大致还不错，没败哦。来，我再补充一下，台74线往彰化北屯二的出口处，这里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北屯二大概就是在那个松竹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大概就是中清路了，中清路这沿线啊，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往彰化方向还在处理当中。谁的猫让人找不到方向，选好，来，接波的密码，大家一起来哦，准备好，祝福我们捐血顺利，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才能捐血嘛，对不对哈？好，来，那个小培一起来啊，小培，1、2、3。